0: 的感受，外加1059。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緊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1: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2: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儿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3: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说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救命的。
0: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4: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5: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6: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晴间多云啊，局部有雷阵雨嘅。气温方面介乎25到34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60%到95%之间。预计从今日去到19号，我省大部市县系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但系雨势咧将会逐日趋于减弱噶啦。我省嘅中北部部分市县早晚有轻雾，最高气温将会缓慢升高。展望18到19号，粤北同埋珠三角嘅部分市县有35到36摄氏度嘅高温天气。
7: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8: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9: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10: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8: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1: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6: 早晨，早晨，星期四早上8:09啊，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啊。首先收到高腰城区呢边嘅慢位，见到腰南二路金威丽都对出旺德星路嘅方向，府前大街文丰路交汇处嘅几个方向，府前大街实中对出旺区府嘅方向。睇睇端州城区慢位，见到有人民南往人民中城北路、宝月路、荷香街东边嘅上星花坛位置，见到几个方向车流量同样较大。恒裕城对出嘅灯位，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方向需要你等待通过。兆兴大道嗰边啦，金融学院对出往火车站嘅方向，另一边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现时见到车龙都比较之长嘅。最后睇翻文治广场对出嘅交叉位置，文治广场嘅顺安路同星湖大道嘅交汇处几个方向同样系比较之繁忙，各位途经时咧记得要小心避让啊，祝各位一路顺风。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

0: 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0: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2: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果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0: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2: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早晨，早晨，星期四早上嘅8:12开始咗今日全新期嘅高腰早晨。今日嘅天气见到直播室嘅窗外仲系吓天色唔系太过之明朗嘅，但系气象部门俾出嚟嘅数据今日系多云间晴噶，不过局部有雷阵雨吓，各位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最新嘅天气预报预警嘅消息。嗱，最高气温方面去到34度，日头都几热嘅，应该出现喺中午啊午后嘅时间段。今日时间方面嚟到农历嘅8月初7，离中秋节咧仲有一个星期左右嘅时间吓，咁但系咧国庆假期首日嘅火车票咧，今日就会开卖噶啦。咁各位有计划系坐高铁啊、坐火车啊、外出旅游嘅朋友咧，记得吓要提前咧及早安排好自己嘅行程。好啦，现时咧我哋有议案说法，睇睇今日所讲嘅案件啊。
3: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是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2: 今日嘅以案说法所讲嘅系非法捕鸟真刑啊，嗱呢个刑就唔系好有刑嗰个刑啊，系入刑嘅刑区嗰个刑，刑罚嗰个刑。讲回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非法猎捕交易鸟类野生动物的行为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因为法律意识淡薄，一时贪念或者侥幸的心理而触碰法律的红线，非法猎捕交易鸟类野生动物的行为屡禁不止。为了切实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我们今期节目专门选取了近两年查处的典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的警示教育，请各位都坚持劝君莫打三春鸟，而在巢中望母归的生态伦理观，自觉抵制伤害鸟类野生动物的行为，共同守好爱鸟护鸟的法律底线。睇翻第一单的案例，售卖非法猎捕的工具，渔具店的老板就受罚。案情是这样的，2025年的6月，咸阳市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接到线索，查处了西咸新区傍西新城某渔具店售卖非法猎捕工具黏鸟网的案件。经查，当事人童某从天津某渔具展会购进了黏鸟网进行销售，至被查获的时候已经卖了2张，现场还查获未售出的黏鸟网1张。处理结果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给予当事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这宗案件的意义是提醒我们，不单止猎捕买卖野生鸟类是违法，售卖捕鸟网等非法猎捕工具同样触碰法律的红线，任何为非法猎捕提供便利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睇下第二单案例，案情系咁样嘅。2025年嘅6月，汉中市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接到线索，查处咗辖区花卉市场内商户有出售野生鸟类嘅情况。经过调查，这个商户出售野生鸟类的违法行为属实的，同时查明这个商业运营公司作为市场的管理方没有尽到日常管理和监督的责任，为商户违法出售野生鸟类客观上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处理结果是这样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汉中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勒令当事人改正违法的行为，并且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呢宗案件的意义就在于，网络平台、商品交易市场、餐饮场所等经营者必须严格履行管理的责任，严禁为违法出售、购买、食用野生鸟类及其制品提供展示、交易、消费的场所或者条件，否则的话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使讲你买卖固然之唔啱，但系作为市场嘅管理方，这个市场嘅经营者本身就有监督管理嘅责任。 好啦，第三单案件嘅详情咁样嘅，2023年嘅三月，信阳市陈某齐啊，携带黏网等工具喺禁猎期非法猎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画眉鸟啊，并且啊，并被查获其非法收购嘅画眉鸟。经过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啦，陈某齐从2021年五月份以嚟啊，共向他人出售画眉鸟54只嘅，咁啊处理结果方面。法院審理就認為啦，陳某齊非法獵捕、收購、向他人出售畫眉鳥一共係63隻，價值人民幣315,000元，情節嚴重，其行為已經構成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所以咧最終法院判處其有期徒刑6年0-3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40,000元咧，同時判令賠償生態環境損失費用18,000元。案件警示的意义就在于画眉鸟等等已经被列入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了，任何私占猎捕、饲养、买卖这些鸟类的行为都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或者侥幸的心理付出失去自由的惨痛代价。

所以咧，有啲红线系唔能够碰嘅。咩红线呢？嗱，严禁非法猎捕、禁止使用毒药、电击装置、猎套、捕鸟网等禁用工具，禁止喺禁猎区、禁猎期开展猎捕嘅活动，严禁非法交易同埋食用，禁止非法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及三有，即系有重要嘅生态、科学、社会价值嘅野生鸟类及其制品。仲有就係全面禁止食用野生鳥類，嚴禁提供交易便利嘅餐飲場所、農貿市場、網絡平台等，嚴禁為非法交易野生鳥類提供場所或者服務。嗱，規範放生行為放生野生鳥類應該選擇適合其野外生存嘅當地物種，嚴禁隨意放生外來嘅物種，避免對生態系統造成危害。今期节目所选取嘅呢几单案例都系同呢一个保护鸟类相关嘅，希望各位都引以为鉴啊，同时咧增强呢方面嘅意识同埋法律嘅相关知识啊。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早晨，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
8: 早上好，
9: 早晨啊！
4: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3: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4: 高晓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啊，附近嘅居民就会早早前嚟等候啊，有时咧仲会自发咁样啊，唱起歌啊，咁样共同等待开餐。呢间小小嘅素食馆啦，里边嘅工作全部都系义工，甚至仲有上咗年纪嘅呢一个婆婆啊，咁样。喺呢一顿免费午餐嘅背后，蕴藏住一套完整规范嘅管理流程。嗱，义工组嘅组长啊张慧景就话，每日喺乐善素食馆嘅微信群里边咧，大家都会将捐款同埋各种嘅柴米油盐等等嘅支出啊，全部罗列出嚟。每日嘅工作流程都喺群里边安排得清清楚楚吓。每日嘅工作分工就系队长负责统筹嘅，咁当中包括点样安排厨房嘅卫生清洁啦，边个负责洗菜、切菜、煮菜以及出餐等等嘅全过程啊。组长张慧景仲讲啦，每日嘅收入同埋支出都会统计成一个表格，能够清晰咁见到每日收到嘅善款同埋支出嘅数目。咁所有嘅数据都喺表格里边统计啦，并且会公布出嚟嘅。呢个系记录每日支出收入嘅笔记簿吓，里边咧亦都系清清楚楚啊，写明咗边个吓呢一个捐赠咗物品吓，边个送嚟咗南瓜啊、梅菜啊、柴米油盐啊等等。咁包括咧，就算系有时候油用完咗。义工都会自己揞钱去买吓，咁所以咧呢班义工又出钱出力啊，大家共同愿望咧就希望将呢个素食馆做得更加之好嘅。呢个食馆咧，除咗提供免费嘅堂食之外，仲有特殊嘅送餐服务嘅。咁喺中午十二点左右啦，五婆婆啊会将一份爱心嘅午餐送去俾附近一户嘅居民。送完翻嚟之后咧，素食馆里边快快脆脆食完自己嘅中午饭，又继续佢嘅送餐服务吓。呢个就系佢每日所负责嘅工作啊。嗱，義工啊，組長啊，張慧景仲介紹呢啲做義工嘅人咧，大家都有本職工作嘅。咁睇到店鋪裏邊啦，有退休人士啦，大家有時候都會過嚟幫手啊。咁啊，每個星期至少都會嚇抽時間過嚟一次。從樂善素食館開張到依家近兩年時間裏邊，大家從來冇中斷過做義工嚇，仲會繼續堅持做落去，令到呢一份嘅愛心咧一直傳承落去嘅。好啦，八点半之前嘅高于早晨同你倾到呢一度啊，稍后八点半钟翻嚟咧，仲有其他嘅消息嘅，我哋稍后再倾过。
1: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2: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3: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4: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伊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外家外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官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

0: 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5: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4: 唱念造打，
5: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2: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3: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2: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3: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2: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1: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2: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3: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1: 好，好。
4: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1: 告要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0: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1: 告要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2: 好啦，翻嚟到八点半钟之后嘅高腰早晨节目时间啊，睇翻两条交通管制方面嘅消息，就系关于水南同埋大湾嗰边嘅。远道435线水南墟镇至盘古桥路段嘅路面修复施工基本完成啦，因为需要对呢个路段进行面层嘅养生啊，保证混凝土嘅强度，所以咧要延期管制嘅措施吓。咁啊，具体嘅通告就系咁样嘅。施工路段远道435线水南墟镇至盘古桥路段管制时间9月16号去到9月22号，全天候全封闭。点样绕行呢？嗱，周村往水南墟镇方向需要从盘古桥往落城方向，经环保发电厂连接线往六部洞头转往水南墟镇，或者从兆台高速水南北入口啊上兆台高速，经散站高速水南出口转水南嘅墟镇。而水南墟镇往落城同埋周村方向啦，就请从洞头绕行环保发电厂连接线到落城方向，再转盘古桥往周村大埔方向，又或者从散站高速水南竹江嘅出入口进入散站高速啊，转兆台高速，再从兆台高速嘅水南北出口进入远道嘅435线。另外，因为新建大湾绿色水厂清水管线项目远道459线施工受到雨季汛期台风和地质等不可控因素影响，工期未能够按计划推进，需要延期对远道435大湾垃圾中转站至高腰看守所路口段双向全幅道路的封闭施工。具体的通告是这样的，交通管制时间方面是从9月19号至12月20号，而交通管制措施对施工范围内远道459线，即是大马路大湾镇垃圾中转站至高腰看守所路口约 2.7 公里实施双向全幅的道路封闭，届时所有的社会车辆行人是禁止通行的。在封闭期间，马鞍来往大湾镇需要绕行南岸城区去到西江大桥，再掉头翻转头通过南湾路进出大湾。看看我们市内其他的消息，在9月15号央视 CCTV 13套新闻直播间就报道了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的抽蓄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工程建设正式进入了投产冲刺阶段。据介绍，蓄水充足之后，电站每小时可以将112万立方米的水转化为120万度清洁的电能，所发电量可以保障20万大湾区居民用户一日的用电。这个被称为超级充电宝的呢个蓄水工程咧，首台国产变速机组亦都系展开安装调试噶，咁预计年底之前电站首台机组将会投产发电。2027年上半年电站全面建成投产之后，每年可以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咁相应减少二氧化碳嘅排放量系190万吨嘅。咁抽水蓄电能嘅电站被称作电网嘅超级充电宝，喺用电低谷时能够吸纳富余的电能抽水到上水库，用电高峰放水发电，能够提升区域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对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的电力供应、消纳清洁能源都具备重大的现实意义。另外，讲到为了深入推进全市消防安全闭日攻坚行动，紧盯夜间火灾高发薄弱的时段，严厉整治重点领域突出的火灾隐患。市消安委办就是决定从2026年的9月起，在全市范围之内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夜间集中抽查行动。时间方面，2026年的9月起每个星期开展一次，夜查的时段是晚上的7点到夜晚的11点，每周的重点区域包括养老服务机构、寄宿制的中小学和公立以及民营的医院。 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颁发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的决定，一共有1542名的学生获得奖学金，其中肇庆有4名的学生获奖。讲回这个宋庆龄奖学金设立于1994年，由教育部、中国福利会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共同主办，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唯一的国家级奖学金。宋庆龄奖学金每两年颁发一次，评选的范围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小学4年级到初中3年级的在校学生。在日前三站高速的清远清新至云浮新兴段顺利通过省交通运输厅的组织竣工验收，从验收之日开始正式投入运营。项目起于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经过肇庆的四会市高腰区、德庆县、云浮市的云安区、云城区，止于云浮市新兴县栗竹镇。路线全长 157.75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设计的时速是100公里。清云高速投入运营之后，令到肇庆和云浮清远两地的时空距离是明显拉近了。

0: 讲下少马啦，嗱，少马就未开跑嘅，不过咧现时咧向社会公开招募呢一个湾区跑者体验官吓。点样嘅条件先可以成为呢个湾区跑者体验官呢？同埋咧，你一个喺嘅过程里边需要承担点样嘅责任同埋义务呢？吓，喺呢日前啊，2026年摄影马拉松组委会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0到15名啦湾区跑者体验官啊，入选者将以跑者视觉展现赛事同埋肇庆嘅城市风采。嗱，报名嘅通道咧将喺9月27号夜晚嘅12点就关闭噶啦。嗱，据了解呢个体验官系赛事同埋跑友、城市同埋湾区之间嘅核心传播使者啊，通过图文啦、vlog 啊同埋短视频等方式吓，深度挖掘少马赛道嘅亮点，呈现肇庆城市风光同埋湾区运动嘅魅力。嗱，报名者应该喺抖音平台上面拥有5000名以上嘅粉丝，或者系小红书啊、视频号平台拥有3000名以上嘅粉丝啊，熟悉大湾区文旅风貌、肇庆城市文化者系优先嘅。咁都未夠嘅，報名者仲需熱愛馬拉松運動啦，符合2026肇慶馬拉松參賽嘅資格，同時具備良好嘅內容創作能力，擅長拍攝、剪輯、圖文創作，能夠積極配合賽事節奏參與宣傳活動。入選者必須喺個人嘅社交帳號發布至少3條同賽事相關嘅原創作品，並且積極同跑友互動，配合賽事嘅線上宣傳活動。成功入選者可以獲得免費參賽名額1個，賽前官方酒店接待1晚。赛事官方公众号推文推介以及官方流量扶持等专属嘅福利。咁组委会将会综合考量报名者嘅平台粉丝质量、内容风格、赛事调性、匹配度等维度进行筛选，最终入名嘅名单咧将喺报名截止之后7个工作日之内喺官方嘅公众号里边公示。
1: 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2: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这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3: 听不到啦，再都听不到猫头鹰在夜晚的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不会在月光下将他们带到远方啦。
2: 鸟鸣消失那一刻，森林就成了聋哑的囚笼。失去他们，我们只是在这里等待自己的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继续系高腰早晨嘅节目时间啦，睇翻本地其他嘅资讯。9月17号到19号，2026年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四会站暨广东省第一届柔道操比赛将喺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嘅。呢一次嘅赛事不设门票，免费向公众开放。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采用五站分站赛加一站全国总决赛嘅层级赛制，从今年嘅7月到10月依次落地成都、北京、天津、上沙四会，总决赛将在重庆举行，将覆盖西南、华北、华中、华南四大核心的区域。四会站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站，首次和广东柔道操比赛合并举办。现在我国的酒店行业普遍执行中午12点退房的规则，在2009年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当中就提出删除超过12点加收半天房费、超过18点加收一天房费的规定，改为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结算方法，或者确认已将上述的信息用适当的方式告知客人。目前呢，国家并未强

制规定所有嘅酒店必须執行统一嘅退房时间，入住时间嘅长短可以按照酒店经营同埋消费者嘅需求进行灵活嘅调整。有记者就调查发现啦，依家我哋肇庆唔少嘅酒店同埋民宿啦，已经开始探索弹性嘅退房服务，大部分可以延迟到下昼两点先退房嘅。有啲喺房源唔紧张或者使用延迟券情况之下，可以延迟到下昼嘅三点或者四点。有啲延迟之后按小时加收房费，都可以无限延迟退房。房客如果在中午12点或者更早办理入住的话，还可以享受超过24小时的退房服务。转返个话题，2026年1月28号的凌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布设的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野生的豹猫成年雌雄个体同框的珍贵影像，并且在9月13号登上了央视综合频道秘境之眼的栏目。讲返豹猫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是夜行性的动物，主要在夜间和晨昏活动的。豹猫生性就是机警隐蔽，野外的环境之下观察到它们繁殖行为难度极高的。这一次的影像清晰记录了豹猫的繁殖行为片段，为研究区域内豹猫种群的繁殖生态、行为习性等等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同时反映出鼎湖山保护区稳定向好的生态环境质量。睇翻兩條省內嘅消息，機動車寨街、廣場冇擾民、地鐵裏面手機嘅外放聲音等等，都可能喺廣州嗰邊被罰款。廣州市噪聲污染防治規定法規案已於2026年10月份進行第三次嘅審議並且表決，當中就包括喺公交、地鐵等公共交通運輸工具之內，使用手機、平板電腦等等電子設備嗰時候不得外放聲音。使用電子設備外放聲音嘅公共交通運輸工具嘅司乘人員應當勸阻下，勸阻無效嘅可以向公安機關報告。違反規定喺公共交通運輸工具之內使用電子設備外放聲音，經過公共交通運輸工具司乘人員勸阻仍不改正嘅，由公安機關說服教育給予警告，可以處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罰款。看看深圳那边，深圳又多了个机场，叫做深圳龙华机场。一次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正式批复原深圳南投直升机场迁建到龙华张坑径之后，标准的名称确定为深圳龙华机场。项目在2026年的6月完成命名专家评审，7月完成1到3期总平面图的社会公示，8月底取得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命名批复，预计在2027年的年底就会建成投入使用。

0: 妈，你怎么了？
1: 孩子，快躲起来，有猎人。
0: 妈妈，你的翅膀流血了。
1: 妈，妈妈没事，不要怕，快躲起来，猎人走过来了。
0: 妈妈，我只是在树上捉小虫吃，有时候唱唱歌，是不是吵到人类了？还是做错了什么？
1: 好孩子，你没做错，真是。
0: 妈妈，
2: 如果你是小鸟，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同在蓝天下，人鸟共家园。
3: 早晨，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啊！
8: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9: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8: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0: 翻嚟到呢一 part 嘅高于早晨，睇翻几条国内嘅消息吓。北京时间2026年嘅9月16号6:00吓，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喺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嘅千帆极管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嘅试验卫星，一共系9颗卫星顺利进入咗预定嘅轨道。飞行嘅试验任务取得咗圆满成功。呢一次嘅任务系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嘅第4次嘅飞行啊。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且在这个月的月底正式实施。它的核心逻辑就包括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将迎来强制区隔，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融资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也都不得为上述的产品提供营销的服务。在9月16号，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的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这个意味着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的目录。这个目录的制定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的方式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等13的类别，美容、非功能性整容、减肥、健康体检、预防、保健等非疾病的治疗类，超出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则不予纳入目录。

记者从江苏省有关部门获悉，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嘅责任单位同人员已经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促成商业合作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嘅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前根据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调查情况，已经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徐湖平开除党籍的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原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原省入文物总店张某等相关负责人，因为履行岗位职责不力或者执法监督责任不到位，对违规调拨销售书画等问题负有相应的领导责任或者直接责任，分别给予开除、撤职、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调整职务以及批评教育等相应的处理。最后讲讲国庆假期的火车票的这个销售的消息。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的前一日，即是9月30号的火车票，昨日就已经开售了。国庆假期的首日，即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今日可以购买。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时间比较接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就从9月23号启动，去到10月8号就结束了，为期16天。10月1号是客流的最高峰日，高峰运输期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厦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的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的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的动卧列车。睇翻两条国际方面嘅消息，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嘅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嘅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到4%。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有没有道理，有没有这个证据嘅呢？最新嘅考古揭示，罗马帝国嘅道路系统并非条条都是不直的。研究发现，罗马帝国的道路在地形良好情况之下基本上都是直的，尤其在西欧和北非这些低地区，但是因为技术和地形的限制，这些道路不是现代道路所理解的那么不直。好啦，以上呢就是今日高腰早晨的全部内容。最后提醒你今日的天气情况，各位要留意，今日会有雷阵雨的，最高气温去到34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60%到

95% 之间嘅，气温将会逐日升高。而18到19号咧，喺粤北同埋珠三角部分市县，仲有35到36度嘅天气。好啦，同你讲到呢度咧，听日星期五嘅高于早晨，我哋再见啦，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係咪喺度一直搵緊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

0: 用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西江之畔，凌阳合下，
6: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烟的绝顶品质。
5: 高腰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燕中至宝。
6: 高腰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5: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断燕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6: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断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断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3: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间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1: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呢一刻，
0: 呢一刻，
3: 呢一刻，
0: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时下正是萝卜上市的季节，它作为一种普通的蔬菜为人们所喜爱的。萝卜不单止营养丰富，还有比较高的食疗价值，而且入秋萝卜胜似良药啊。只不过食萝卜有些地方大家要注意的。第一，炒萝卜的时候忌放醋，因为胡萝卜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进入人体之后就可以变成维生素 A。维生素 A 可以维持眼睛和皮肤的健康，有皮肤粗糙和夜盲症的人就是缺乏维生素 A 的缘故。但是需要提醒的是，炒胡萝卜的时候忌放醋，否则胡萝卜素就会被破坏，导致营养大量丧失。第二，白萝卜、胡萝卜是不适宜一起煮的。白萝卜性味甘辛微凉，功能就偏利的。胡萝卜性味甘辛微温，功能偏补。两者性味功能不合，如果一起煮的话，白萝卜当中的维生素 C 往往就会被胡萝卜当中的抗血栓酵酶破坏，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营养价值。第三，萝卜是忌与芥菜、苹果、柿子、梨、葡萄等果蔬同食。萝卜如果同芥菜以及上述水果同食的话，可以产生硫青酸盐。硫青酸盐在人体内就会转变为硫青酸。硫青酸是一种抗甲状腺物质，具有抑制甲状腺功能的作用，时间长了的话可以引起甲状腺肿大的。另外，萝卜就性凉，脾胃虚寒者亦都不适宜多食。好了，这期的外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1: 外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是啦，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平时压力大的话你们会怎样减压的？
3: 我就会选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4: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鍾意嘅书。
0: 而我呢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5: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0: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2: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3: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4: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係咪喺度一直搵緊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

0: 特星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妈咪，我要妈咪啊！
4: 咦，这么夜了，公主是不应该一个人在外面流眼泪的。
3: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4: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你知唔知点解啊？
3: 点解啊？
4: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3: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4: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5: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
2: 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先累死狗嘛。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363 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

0: 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1: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2: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0: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1: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3: 爸妈。
4: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5: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6: 唉，他们都飞走了，没了那些在我枝头筑巢的啄木鸟，我们怎么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的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7: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8: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不会在月光下将他们带到远方了。
7: 鸟鸣消失那一刻，森林就成了聋哑的囚笼。失去他们，我们只是在这里等待自己的死期。保护鸟类，不要令最后的飞翔成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FM 105.9 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3: FM 105.9 擦出情感无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我鍾意超女，
8: 我鍾意超人，
9: 我鍾意超市啊，
10: 我就鍾意超车啦。
11: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10: 得㗎啦，一于超佢啦，爽啊。
8: 喂，因住啊红灯啦，喂，
10: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12: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1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攰醒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0: 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1: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0: 让木成树，树成林。
1: 让木成树，树成林。
0: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1: 还是一种希望。
0: 草木万花，春山可望。
2: 喂，在这听乜啊？我又要听。
3: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2: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
3: 论天星自由，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2: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4: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3: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6: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7: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8: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7: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8: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7: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6: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7: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8: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6: 好，好。
9: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华山派夜晚住在路边一间烂庙度，半夜被15个蒙面人偷袭，令狐冲未曾出手就被人一脚兜开几丈远，搭落一个泥凼度。他知道自己只要一运内力，牵动身体里头嗰8道真气，成身就冇得喐啊！当其时佢就气沉丹田，一啲都唔运内息，静静地等咗一排，果然啲手脚喐得咯，就慢慢企起身。掹出长剑，一步一步行去庙嗰头啦。咁呢阵时，华山派嘅人就已经被制服晒，就剩翻岳不群一个喺门口度同对方8个人打紧。呢阵时，有个蒙面人就大声嗌啦：岳不群，你仲唔投降，我就斩你夫人一只手落嚟！岳不群窒咗下。但是即时就飙埋嗰个人道一剑斩落去先，嗰人就逼住举刀挡格啦。点不知岳不群呢一剑啊运咗紫霞神功，道力好猛嘅，一下就弹开嗰把刀，长剑直斩落佢只手度，当堂斩到嗰个嘢啊血淋淋，就大叫一声扑咗落地下。但系马上有个蒙面人扑过嚟就补翻嗰个位，呢个人使把重力力嘅锯。

0: 此刀出手十分之凶猛，但是岳不群越战越勇，虽然一个打八个，知都唔系好输蚀啫。打打下，佢又嘣声一拳抌正个人，呢个人啊当堂断咗两条颈骨，不过好狼死啊！扑落地下嗰阵就一下揽实岳不群两只脚，跟住一碌，唉，岳不群几好武功都假啦，企唔稳，当堂俾叫低。霎时间，单刀、短枪、链子、锤、长剑，各种各样嘅兵器就怼住佢要害部位。唉，岳不群长叹一声，松手放剑，合埋眼啊等死啦。听见有个蒙面人啊对佢讲嘅，岳先生，我哋同你无冤无仇，今晚嚟不过系想借部辟邪剑谱睇下啫，你又何必死牛一边颈呢？岳不群就话啦：你哋要杀就杀，无谓讲废话。你哋杀岳不群容易，只想毁我声誉，好难啊！毁你声誉话咁易啦？你夫人仲有个女同几个女弟子，样子都几标青啊！如果我哋班兄弟分咗嚟做小老婆，你岳先生喺武林度就出晒名啦喎！啊！另外嗰啲蒙面人亦跟住大声淫笑，岳不群啊被激到成身打震啊！睇住几个蒙面人将佢啲门下嘅人马就通通拱晒出嚟庙外边啦，胡董石壁度啲剑招嘅，一想到嘅时候即刻顺手打出去，真系挥洒自如噃，同风不平一息间啫，就对拆咗成70招。两把长剑始终都未撞碰过一次，攻击防守都是极其精微奥妙的剑法。看到啲旁观者啊，定晒形，个心度猛咁喝彩。佢哋听见令狐冲唞气好速，显然是冇乜力滞。不过剑招啊，始终层出不穷，变幻无方。那个风不平呢，奉旨招数上抵挡唔住啦。就吓令狐冲唔斗得力，攞把剑硬斩硬劈嚟解围。旁观嘅人见到风不平咁样打法，直情算系赖猫啦。有啲就抵颈唔住，吟吟沉沉咁话咯噃：，呵，戏中啲徒弟剑法高，剑中啲师叔耐力强，咁算点噶？华山派戏中剑中啊，调转来咯。风不平听见人嚟咁讲，个心就谂啦。我以戏中之长，兼入华山一派做掌门嘅。如果剑法输咗俾戏中一个徒弟，做华山掌门嘅红徒从此就成为泡影，事必又要入山隐居，冇面喺江湖行走啦。到咁嘅地步，乜嘢拿手绝技都要使埋出嚟至搞得掂啦。嗱，各位。风不平有乜拿手绝技呢？令狐冲又对唔对付到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古台。
2: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3: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4: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3: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为天空嘅回忆。

来避开生活中那些苦恼，如冬天欠电路，双手拥抱可跟天对到，无论有几高，走于绝路。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我系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嚟讲，时间都好似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咗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呢一个短短嘅30日，好可能系我呢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嘅时间。呢一笔亲情账，你又有冇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6: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7: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爱家1059，
7: 爱家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7: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6: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7: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6: 请留低，
7: 因为
6: 呢个系你嘅选择。
0: 因为呢个系你嘅选择。
5: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8: 各位，上次讲到封不平想以剑宗之长的名誉争做华山派掌门人，但是被令狐冲的独孤九剑剑法打到他冇晒术，于是把心一横，将不想使出来的看家本领都使埋出来了。那为什么呢？嗱，原来他在深山隐居了15年，就创制出一套狂风快剑。他胸怀大志，谂住以后不止做华山派掌门人的，仲要争做五岳剑派的民主添。佢咁大野心呢，就系恃住呢套108式嘅狂风快剑啦。 咁原本呢套看家本领啊，唔想轻易显露出嚟嘅。事关一露咗眼，以后再同啲一流高手相斗嗰阵，对方已经有咗防备，咁就冇得出奇制胜噶啦。但到呢阵时同令狐冲打，已经势成骑虎啦。如果打唔败令狐冲嘅，即时就要执包袱走人，即使江雅全打老虎啊，尽地一报啦。就唯有看家本领都要施展埋出嚟啦。咁呢套狂风快剑啊，果然犀利噃！剑招一剑快过一剑，剑气一路扩展，喺旁观睇嘅人啊，觉得寒气逼人，嗰啲面啊、手啊，俾啲剑锋啊刮到阴阴痛嘅，人人都自动自觉褪后咧。呢阵时，嵩山、泰山、衡山几派嘅高手，连埋岳不群夫妇都唔敢睇小风不平啦，觉得呢个人喺江湖中寂寂无名，谂唔到剑法系咁巴闭噶。咁喺旁观者眼中，令狐冲就好似洪涛中一叶小舟，狂风怒号，海浪下始终冇俾波涛吞没喎。嗱，风不平攻得越急，令下始终冇俾波涛吞没喎。嗱，风不平攻得越急，令狐冲越领略到风清扬所指点嘅剑学精义，每斗多一刻就多几分体会。佢对剑法上种种招数明白得越嚟越透彻啦，自信心就越嚟越强。当时佢唔急于求胜，一味注意睇住对方剑招中嘅种种变化。狂风快剑啊，确系好快，108招眨下眼就打完晒啦。风不平剑始终都耐人唔何，就有啲猛啦，嘻嘻开开一轮猛攻，想焗令狐冲出剑挡架。令狐冲见佢判死咁唞，唔敢再斗啦，一摁长剑，速速速速速，风不平左手右手左脚右脚道道中咗剑，倾框长剑落地。好在令狐冲个人啊冇乜力，呢四剑啊吉得好浅啫。咁一嚟，风不平马上面色苍白，拧转身对六魄地讲啦：嵩山派三位师兄，请你哋拜上左盟主，话在下多谢佢老人家抬举，可惜技不如人，冇面。冇面，唉，讲讲下佢讲唔落去啦，拱下手就急急行且认输啦。佢行咗十步八步，佢突然企定，对令狐冲就话啦：呢位后生哥，你剑法高明，在下拜服。不过呢手剑法，就算岳不群都斗你唔过。请教阁下尊姓大名，剑法是哪位高人传授呢？等我风不平输得口服心服。令狐冲就说呢，在下令狐冲是恩师岳先生座下大弟子，承蒙前辈相让，侥幸赢得一招半式，何足挂齿呢？唉，风不平呢魂真係火烧旗杆长叹喎。人哋一个

徒弟都已经咁好打啦，仲点争个掌门人嚟做呢？唉，返去深山隐居算啦。咁嵩山派嘅六柏丁缅地互相望下，大家都心知肚明喎。以剑法而论，自己连风不平都及唔上，就更加唔系令狐冲嘅对手啦。如果一涌而上乱剑分尸，系就系可以将佢杀死。不过现时几派都有高手在场，做咁嘅事又唔好睇噶。当其时，佢哋亦只好带队走人啦。咁佢哋一走，就剩翻嗰15个蒙面人同华山派一班伤兵啦。嗰15个蒙面人话明系黑道上嘅人物啊嘛，佢哋一不做啊二不休啦，团团围住令狐冲，想合15个人嘅力杀咗呢个华山大弟子先。不过佢哋知道对手厉害啊，冇人敢抢先喐手喎，只系半步半步咁逼埋去。令狐冲先头斗风不平，虽然冇用咩耐力，似到成身大汗啦。咦？又见有15个人眼露空光，慢慢逼埋身，佢已经醒水啦。喂，咁先头系一个人一种兵器，而家15个人拎嘅系各种各样嘅兵器，点样破法呢？佢突然间想起独孤九剑第七剑嘅破战式，一谂到呢招，佢唔得切再谂啦，一摁长剑，发发发发发发发，使出独孤九剑嘅破战式，剑尖啊点埋嗰15个蒙面人嘅眼睛度，只听见咿咿呀呀一阵惨叫声，跟住铿铿哐啷各种兵器跌落地。嗰15个蒙面人30只眼睛喺一瞬间被令狐冲以快速无比嘅手法冚唪唥吉肿。令狐冲打完呢一招啊，即刻冲出人群，左手揿住庙门，成个人虚脱咁冇晒力，连剑都跌埋落地。只见嗰15个蒙面人呢阵时个个攞两只手揞住双眼，手指罅到就猛咁渗啲血出嚟，有啲踎低，有啲鬼杀咁嘈，有啲仲喺地下捻来捻去。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一见又惊又喜，大声叫令狐冲去挑断晒嗰班嘢嘅脚筋，留翻嚟慢慢审问咁。令狐冲护低身，又想执翻把剑去啦。哎呀，点知先头使嗰招牵动咗内力，而家成个人好似发软蹄咁，企都企唔稳，一蹬就坐咗落地下噃。华山派而家除咗岳夫人之外，个个先头都俾点咗穴道，喐都唔喐得嘅。岳夫人系两只脚受咗伤，更加系寸步难移啦。冇计啦，众人唯有眼白白睇住嗰15个蒙面人痛咗一轮之后，你掹住我三尾，我掹住你三尾，一个跟一个走晒啦。眼见个天一路路光，雨又慢慢停晒啦。岳不群运咗一阵紫霞功，卒之冲开晒身上被封嘅穴道。佢一喐得翻，就即刻帮众弟子解开穴道先啦。唉，众人想起琴晚死里逃生嘅情景，情不自禁都话多得大师哥咋咁。高根明见到令狐冲仲摊喺泥地度，就嗱嗱声过去扶起佢啦。点知岳不群对令狐冲就另有睇法噃？佢问点解琴晚黑唔挑断嗰15个蒙面人嘅脚筋，搞到连嗰啲人咩来历都唔知。仲有嗰手咁高明嘅剑法喺边处学嚟嘅咁？令狐冲就讲啦，本来自己系想奉师命去挑断嗰15个人嘅脚筋嘅，但系一时成身虚脱，有心无力啊。至于剑法系由一个老前辈教嘅，不过老前辈唔俾泄露佢嘅行踪，或者日后我去挨佢准许向师傅师娘禀明啦。咁岳不群一听咁嘅回答就更加唔中意啦，哼哼。聪聪，你剑法高明，知做戏啲本事就更加高明噃。呢阵时岳夫人就插嘴话啦：，哎呀，师哥啊，寻晚如果唔系靠聪聪嗰手神妙嘅剑法，

華山派全軍覆沒就不在話下啦。我哋兩母女仲要俾人蝦添噃。至於嗰十五個惡人係咩來歷，第日實有機會查明嘅。岳不群懵口懵面咁諗咗一排，後尾至話：咁好啦，嗰啲嘢唔問住就算啦。師妹啊，咁你話我哋而家去邊度好呢？岳夫人稍微諗咗下就話啦：嵩山就唔使去啦。嗱，封不平都認咗輸啦。不過我哋出開嚟囉，又唔使急住返去嘅。嗱，各位，岳夫人成日驚住撞見桃谷六仙啊，所以就唔敢即刻返去華山。只聽岳不群就講咯噃：咁好啦，橫掂都冇咩事呢排，我哋四圍去下，等啲弟子增長閲歷見聞都好嘅。咁佢一字講就一字睄下林平之啦。佢個女岳靈山就話啦：哎呀，爹呀，如果要玩呢就要玩盡啲，去得越遠越好啊。我哋不如去林仔屋企玩啦。上次我同二師哥去過福州，最需要扮成個豆皮婆都冇乜點玩。哎呀，嗰度好啊，嗰啲龍眼又大又甜，呢又有福吉榕樹水仙花。岳夫人就擰下頭話啦：唉，雲呢度去福州啊，好遠水路㗎嘛。我哋又要食又要住，去邊度搵咁多錢嚟使啊。咪行到半路，我哋個個做晒乞衣，華山派變成乞衣幫，咁就該會囉。林平之就即刻答嘴喎：師傅、師娘呢，再行冇幾多日就入河南境內，弟子嘅外公就喺洛陽。岳夫人就話啦：係噃，我醒起啦，你外公金刀無敵王元霸係洛陽人。係呀，弟子嘅父母過身之後，成日想去拜見外公外婆禀告詳情嘅。師父師娘同眾位師哥師姐如果肯上崗，亦順便喺我外公屋企住幾日啦，然之後我哋再慢慢遊山玩水，玩到去福州咧。咁岳夫人自從吉咗陶老六一劍之後，成日憂心俾陶谷五仙捉住啊！一想起城不休俾抹開四殺嘅慘情，就更加係膽戰心驚，噩夢都唔知發過幾多次啊！而家聽見林平之咁講，唉，啱啦，走得越遠就越好。佢對岳不群就講咯噃：師哥啊，平之包食包住，咁我哋行開下都未必唔好嘅。岳不群啊，梗係知道自己妻子個心諗乜嘢㗎啦，即時就講啦：哦，咁又係，平之嘅外公金刀無敵威震中原，我一直都好恨見下佢嘅。況且福建莆田係南少林所在地，一向嚟都好多武林高手嘅。好啦，我哋一於去洛陽福建行下啦。如果好彩嘅，仲會識返幾個啱巧嘅朋友添。哇，嗰啲華山弟子聽見師傅應承去福州玩啊，個個都笑到有牙冇眼。林平之同岳靈山仲拍晒手掌添。但喺咁多人之中，就唯一得返令狐沖最冇心機噃。佢心諗：唉，師傅師娘咁多地方唔去，偏偏要去洛陽見林師弟嘅外公，再萬里迢迢去福州作客。咁唔使講出聲，都只係將小師妹許配俾林師弟啦。去洛陽係見佢哋嗰頭嘅長輩講親事，去福建就喺林家緣分。佢眼睇住個個師弟師妹笑逐顏開，更加冇心情啦。諗住今晚住宿之後，自己趁黑就靜靜走咗算咯，冇眼睇。眾人起程啦。令狐沖越行越慢啦，佢有病啊，咁整整下就剩返佢一人喺收尾。行到中

0: 时分，佢坐喺路边一嚿石头度猛唞气，见到佢二师弟卢德洛就急急脚行翻转头嚟接佢，仲话师娘租咗部马车等佢去坐添。令狐冲一听，个鼻哥酸晒，争啲啊流出眼泪添。咁啊系啊，师傅啊已经样样都唔信自己啦，好彩仲有师娘啫。咁再行咗冇几耐，果然见到路边停住部马车噃。令狐冲同卢德洛就一齐坐上去啦。呢日晚头黑，卢德洛又陪埋佢一间房，仲服侍佢添。咁啊，连续两日，卢德洛一步都跟住尾啊。唉，令狐冲见到佢咁有心，亦好感激啊，心谂卢师弟系大艺头师嘅，岁数比我大得多咯，平时又冇乜几可同我倾偈嘅，估唔到呢次自己落薄，佢居然咁有义气，尽心尽力嚟帮我，真系路遥知马力，就日久见人心咯。第啲师弟见到师傅唔骚我啫，就唔敢再同我倾偈啦。第三日嘅夜晚，令狐冲啊啱啱瞓喺床度，合埋眼养神，睇样啊就好似瞓着觉咁。忽然听见小师弟舒淇喺房门口就细细声问卢德洛噃：二师哥啊，师傅问你啊，今日大师哥有咩动静？嘘，呢度讲嘢唔便啊，出去讲，出去讲啦。令狐冲啊，净系听到呢两句说话啫，哎，个心啊当堂凉咗半橛。点解啊？原来师傅疑心咁重，居然派卢德洛嚟暗中监视自己。佢知道卢德洛而家去咗师傅度禀报自己嘅动静，心就谂啦，岂有此理啊！我又冇做亏心事，你哋就算揾一百个人嚟日夜监视我，我都唔怕。佢一嬲就牵动内息，觉得身体里头气血翻涌，一拍个枕头就猛唞气，猛唞气，唞咗半日，嗰条气先顺翻少少。佢嗱嗱声坐起身，就着衫着鞋，谂住师傅当贼咁提防自己，唔走都冇用啦。咁就喺呢阵时，听见窗口外边又有两个人讲嘢咯，咪喐啦。咁另外一个人就答啦：喂喂喂，好似系大师哥起身落地咁噃。呢两个人讲嘢咧就好似蚊子仔咁细声嘅啫。不过呢阵时夜深人静，令狐冲耳仔又特别灵，佢已经听得清清楚楚，认出系自己两个师弟。佢哋伏喺外边一字咁浅啦，就系惊住自己逃走。咁如果自己真系走啦，咪反而显得做贼心虚。好，咁就一于唔走，睇你哋点样对付我。令狐冲把心一横就判撇嚟啦，大声叫咯：伙计，伙计，攞酒嚟！客店啲伙计听听话话就拎酒嚟俾佢啦。令狐冲唔理三七廿一啦，一饮就饮到酩酊大醉。咁几日之后，华山派众人就到咗洛阳啦。佢哋住喺一间大客店度，住入冇几耐，岳灵山拎住一件新衫入令狐冲房啦。
1: 大师哥啊，你换件衫啦，好唔好啊？
0: 令狐冲系认真肉酸啊！而家仲着住嗰晚药王庙外边打斗嘅长衫，黐满泥扮污糟邋遢。但佢话：师傅件长衫做咩俾我着啫？
1: 哦，系咁嘅。等一阵间林仔请我哋大家去佢外公屋企，有得换啦，咪着靓啲咯。
0: 去佢度就要着靓啲嘅啦咩？令狐冲啊，好唔忿气，攞眼尾睄下岳灵山。嗱，各位，令狐冲无缘无故俾人叫咗长脚，个心啊梗系唔锯啦。但系佢继续留喺华山派里头，呢件事又有冇得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2: 各位听众朋友。 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

0: 摸了。
1: 孩子，快躲起来，有猎人。
0: 妈妈，你的翅膀流血了。
1: 妈，妈妈没事儿，不要怕，快躲起来，猎人走过来了。
0: 妈妈，我只是在树上捉小虫吃，有时候唱唱歌，是不是吵到人类了，还是做错了什么？
1: 好孩子，你没做错，真是。
0: 妈妈，
2: 如果你是小鸟，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同在蓝天下，人鸟共家园。

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咗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嚟呢间咖啡室。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係咪喺度一直搵緊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0: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9: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0: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9: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0: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9: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0: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嘅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嘅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嘅血液、体液嘅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嘅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4: FM 105.9，
3: 同你一起
4: 披荆为袍，
3: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2: DJ Super，
1: DJ Super，
2: 一个人，
1: 一个人，
2: 一个人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4: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癫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5: 来啦来啦，开始我哋今日嘅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我哋频率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听到咧会有小弟我 Super 嘅声音喺大电波呢度陪伴住你。Reset 阿杰，欢迎欢迎欢迎啊，系嘛，记得我系嘛，依然系咁青春靓丽啊。好，咁啊，今日咧不知不觉已经啊，时间方面嚟到星期四噶咯，时间真系过得非常非常之快。咁啊，嚟到今日咧，我哋当然少唔到会唱下歌啊，咁样啦，啊，咁一齐咯，开心下啦，啊，咁啊，期待咧有大家一齐参加啊，可以啊参与到我哋嘅活动当中。你可以点下歌啦，啊，你想听啲咩啊，咁都可以咧提前话声俾我哋知嘅。好，咁啊，期待有你支持，有你力撑吓，好嘛？希望大家都多多俾面啦，啊，一齐支持支持我哋啦。OK， 嚟啦，开档啊，开始我哋嘅直播啦喂，系啊，视频号呢边都开翻啦啊，咁啊，依家抖音都睇到啦。香港佬问巴达姨咧，巴达姨今日话头晕身庆，系啊，咁所以咧就暂时缺席我哋中午呢一档嘅直播嘅。咁但系下周下午啊，下午佢自己三点嗰档时间咧，佢 OK 嘅吓。成俊国庆啊嘛，去榕江系冇错啊，普通市民啊，所以今日我都着一件成俊嘅波衫啊。嚟紧佢哋会去榕江。踢呢个小世界杯，嗯，好似改名，佢冇改名，只不过就系加咗冠名方嘅名上去啦。盈珠时代系啦，盈珠时代啊，咁啊，亦都系金利嘅一间化工企业，专门嚟做嗰个洗衣盈珠嘅。咁，其实我哋都有同佢哋合作嘅。好，咁啊，见到大家都嚟啦，开始嚟緊啦，系嘛，幽蛇王啊 ，Thomas， 你讲得，睇下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间晴，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咁啊，最高气温去到34度，最低气温系25度，吹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60%到95%之间。天气都望出嚟还是不错的啊！咁希望咧喺呢一个中午时瞓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嘅新旧老友记都可以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嘅。咁啊，琴日咧亦都有啲老友记好俾面好支持啊！咁佢话喂，我都想喺你哋嘅节目嗰度咧，买下月饼，咁我觉得冇问题，咁我上下架咯，系嘛？咁既然大家有呢个需求。咁我今日都照挂住先啦吓，唔系咧，到时临急临忙咧就即系准备唔及啊，准备不及咁弊家伙啦。好，咁我就已经系，所以两边我都上一架先吓。咁啊，反正大家行过路过有需要嘅，咁你自己就落单系啦，系嘛？其他我就唔多讲啦，好冇啊？咁啊，我哋合作方都系高腰嘅呢一个。27年老品牌超群月饼啊，咁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啦。好啦，咁啊，今日咧，首先就既然大家讲到足球，我都讲埋先啦。咁啊，国庆期间咧，我哋高腰成俊队啊，佢个全名我唔知点读啊，系广东灵珠市。

代广东凝珠时代高腰城进队，好似系咁样嘅佢全称，我要睇翻先知，睇翻先知啊！但系咁啊，系我哋高腰嘅球队呢、這个百分百冇错噶啦，啊，只要换咗个冠名，系多咗个冠名方，系咁解啫。咁啊，季期间佢哋将会到贵州榕江度啦，参加呢个小世界杯嘅赛事嘅。咁呢个赛事呢，就我都睇咗相关嘅介绍啦。啊，咁啊，唔单单咧有成俊啊呢啲我哋国内球队，关键系咩呢？佢哋邀请咗好多外国嘅球队嘅。啊，好多外国嘅球队啊，过到嚟咧参与呢一次嘅赛事啊。咁啊，其实上年大家都有了解都知啦，有巴西银河队啦，咁亦都嚟过肇庆我哋体育中心踢一场友谊赛啦。咁嗰场波仲系小弟自己做评述添啊。咁啊，我都记忆犹新嘅啊。咁啊，今年咧亦都系用足球为媒啊，咁啊，同更多嘅外国嘅球队啦去做交流啦。咁亦都系搭建起呢一个友谊嘅桥梁啦，甚至系经济互通啊，或者系一啲合作嘅咁样嘅桥梁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目的啦。咁向世界宣传我哋高腰，宣传我哋好唔甘甘嚟做呢啲品牌咁样吓。咁啊，所以就今个国庆，咁大家感兴趣都可以自己揸车去榕江嗰度，或者搭高铁。但系高铁票我觉得可能难搞啲啦。系啦，咁去到贵州榕江度去睇睇我哋成俊队参加呢个小世界杯啊，呢个川超小世界杯嘅赛事啊，一齐咧为佢哋加油打气呐喊，咁我都好想去啊，但我又冇份啊，俾阿杨啊又霸咗个头位啦，咁啊，所以。我哋都会有直播啊，届时都会有直播，咁大家都留意我哋高腰融媒嘅分享就 OK 啦，好吧，咁希望大家都继续多多支持我哋本土嘅球队，即係难得呢足球成为咗一张咁样嘅我哋高腰嘅名片啊，咁全国都知道，咁其实真係都不容易啊，都好开心嘅一件事啊，作为我哋一份子啊，咁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啦，我哋肇庆高腰成俊队啊，好咁啊！啲 friend 就话好想听我啲歌，冇问题嘅。咁啊，今日咧第二件事咧，我就系要将我嗰只歌拎出嚟同大家分享。咁啊，大家都知啦。咁啊，我前两日节目我都讲啦。咁啊，广东乐坛啊，两位俊男美女咁咧就翻唱咗小弟一只歌。咁啊，我只歌咧就叫做《这么远那么近》。咁佢哋咧将呢只歌咧亦都系重新去演绎。去翻唱，咁啊歌名叫做《不测天气》，咁啊已经咧喺各大嘅音乐平台嗰度上线噶啦，有冇啲朋友已经系听咗啊？提前啊，有嘅可以话声俾我知，冇嘅，咁又唔紧要啊，都唔紧要，冇嘅，咁我会播俾大家听，啊，咁啊呢个时间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呢一首咧，廿年前自己写嘅歌，廿年后竟然佢哋话好听，好听啊，系咯，佢话好听。咁就话我要翻唱，咁样要攞嚟唱 ，OK 啊！即系难得，依家啲后生仔女睇得起我哋呢一代，哎呀，咁啊，我都好开心啊，开心！我 OK 啊，攞去唱，攞去唱啊，唔生气，唔生气啊，唱啊，唱啊，唱啊！咁啊，我当然希望佢唱得越火越好啦，系咪先？啊，将我哋廿年前嘅音乐梦重新点燃啊！好嘛，哎呀，阿 Lee 就系梁珊珊，冇错冇错，仲有林心心啊，佢哋嗰个名都好巧啊，真系好巧啊，一个即系都系啲叠字 A B B 啊，一个就系梁珊珊，一个就系林心心，咁啊都系广东乐坛一啲新生代嘅歌手，咁啊珊珊更加啦，咁可能大家认识梁珊珊会更多，咁啊包括咧今年嗰个南大啤酒嘉年华，佢哋都有嚟到肇庆去演出啦，咁啊亦都经常会出现喺各大嘅一个音乐活动当中啦，系嘛，咁所以咧大家对梁珊珊咁亦都会特别之熟悉，咁林心心。如果是我哋啲忠粉嘅话咧，其实对佢都唔会陌生嘅啊。咁因为咧，佢系喺我哋高腰台走出去嘅一位 DJ 主持啊。咁啊，去到广州去从事呢个主持人工作，并且咧，咁因为佢当时咧，哇，那个古仔有排讲啦。佢当时就
考我哋高腰

高腰电台嘅。咁我嗰日就系做评委，咁我觉得啊呢、這个女仔 OK， 咁就将佢啊通过，即系打得高分啲啦咁样啊。咁当然系其他评委都俾得比较高分佢，咁亦都系顺利入到嚟我哋高腰台去实习啊，做一个主持人啊咁样。啊，咁冇谂到咧，唔单单主持佢 OK 喎，佢哋又中意跳舞啊，又中意唱歌啊。咁佢知道我中意写歌之后咧，啊，佢话我又要嚟写下歌，啊，佢自己又去尝试下写歌。咁我觉得好嘢，即系一个年轻人，佢咁有一个谂法系嘛，想去做一啲尝试，咁啊真系。好少有啊，即系好少有，即系通常年轻人都系啊，咁我细识呢啲嘅啫，其他我唔识噶，啊，顶笼就系咁样嘅啫嘛，系嘛？边年啊？边一年？我印象中起码都五年前嘅事啦，系啊，即系五六年前啊，林心心，咁佢当年咧就喺我哋台度一路去。工作咁样嘅，系啊，系啊，咁啊我都带咗佢几年噶啦，非常之优秀一位女主持人啊，咁啊依家仲成为一位歌手啊，佢自己仲识写歌啊，咁啊有啲影子啊喺我哋度走出去嘅影子，咁啊希望佢越嚟越好啦。好啦，咁啊讲咁多，唉，咁啊事不宜迟，听听呢一只。梁珊珊加林心心合唱，小弟作词作曲嘅呢只歌啊，咩以为冇开直播啊？哎呀，心下哥唔好意思啊，迟咗少少啊，有开嘅有开嘅，嗯，点解大家都走出去，你都仲未走出去？我哋系坚守，系嘛？我都走咗咁，小影点啊？高腰点啊？啊！我哋嘅愿景唔系为自己噶嘛，啊啊，可唔可以好伟大听啦？听嘅神啊，好啦，唔讲咁多，听听我帮佢哋写嘅呢一只歌啦，不测天气送俾你哋啊！咁啊，呢一段时间天气都有啲不测下嘅，真系。

好，送俾你会有呢一只作品啊，不测天气，作词作曲会有我啦，咁啊演唱会有梁珊珊加上林心心，一个广东乐坛嘅痴男怨女，唔系俊男美女组合，哈，好嘢，希望大家都会鍾意啊。咁阿丽都话，哇呢只歌我几好听喎，同我以前嗰啲歌风格唔一样噶。个点解你几隻原创歌嘅风格都唔同嘅，好多歌手都系同一种风格，咁又唔会嘅，其他歌手都识写唔同嘅风格嘅，咁我哋都会尝试啲唔同嘅风格噶嘛，系嘛，可能原来独孤一味噶，咁我哋都会有写个爵士啊，嗰啲 R&B 啊，呢种我哋定义为流行咯，吓 pop。pop 流行，咁就系一个八六拍，系啊 ，boom back back boom back back， 咁啊合唱歌我都系第一次，我应该第二首写嘅合唱歌，系啊，我自己对呢一首歌都几满意嘅，因为嗰个层次感比较丰满，大家听到啱先呢个版本。是啊，即系唔会话斋一段两段反复咁样咯，啊，即系中间会有B 段啊，咁有啲歌就系 A、B、C 三段嘅，咁我呢只咧就仲有一个第四段嘅，即系上嗰个升 key 之前仲一段，我愿你快乐过 ，Obi Wan， 即系会再加多咗啲嘢嘅，系啦，咁啊，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啊呢一首小弟自己写嘅歌啊，歌名叫做《不测天气》，各大音乐平台都可以揾到呢一首歌噶啦吓。你随便搜就 OK 噶啦，不测天气，梁珊珊加林心心嘅呢一首原创作品啦，咁啊，咩？今年打算出首新歌嘛？咁肯定有打算啦，肯定会有打算嘅，呢啲未到位啫。呢啲未到位啊，即系你做音乐呢啲要到位噶嘛，系咪？即系你好多嘢系要成本噶，兄弟，系啊。你叫人做嘢做一次冇问题，做两次我都俾面你 super 哥，第三次总唔会再俾面我啦啩？系咪话 super 哥，我都要搵饭食噶，我都要啊喂两餐嘅，咁你要识做啦，系咪？即系呢啲要到位，系啊。好啦，咁啊期待期待啊！好啦，大家多多支持啦，上各大音乐平台去搜搜呢一只嘅歌啦，不测天气，然后多啲去点播下，留言下，系咪俾啲数据呢一首歌啦，等佢可以多啲人听到啦，好嘛？同巴达伊合唱呢一只歌啦，不如巴达伊，我惊唱唔起喎呢一首歌，有啲难度啊，特别系对女声系有难度。男声反而还好，呢一只歌女声个 key 系比较高少少。巴达伊，算了吧。好啦，喂，今日咧我哋都会唱下歌嘅。如果大家不嫌弃小

将想听嘅歌嘅歌名打上公屏啊！一个人无所不能系噶，我如果喺呢一行，我自己系认自己无所不能噶，系啊，讲得、拍得、剪得、弹得、唱得、演得、瞓得，系啊，即系基本上喺呢一个行业里边问题不大啊，一个人系完全应付得嚟嘅。啊，咁啊，好唔好嘅下回分解啊，应付得嚟嘅吓。好啦，嚟咁啊，将你想听嘅歌名打上公屏啦。咁我哋都尽所能去为大家而唱一唱。咁啊，嚟紧啊，中秋佳节即将到啦，有冇啲好挂住某个人啊？啊，琴晚巴达做直播食月饼，咁夜妈妈佢食月饼啊？唔系啩？喂，柏哥嚟翻只有。谁共鸣啊嘛？有人共鸣啊？有谁共鸣 ？OK， 成你如你所愿啊！我睇下识唔识唱先，识嘅话我唔会托手争嘅，唔识嘅话就冇计仔啊！好啦，理论听歌名，我觉得我系识嘅吓，呢只歌应该都系比较耐少少。有谁共鸣？应该识嘅啊，哥哥嘅歌，哎呀！哥哥的歌肯定识噶，系咪啊？哥哥的歌点可以唔识啊？好，嚟咁啊！今日第一首点歌的是 L G H A O， 点读啊？

啊，阿尖你硬系要嚟泼冷水嘅，唔会啊！依家啲港乐 OK 啊，特别呢一两年咁啊，其实咧当 MC 啊。背脊啊，系咪啊？呢啲出嚟之后，陈雷啊，等等啊，呢啲其实都仲系可以支撑得起嘅，系咪啊？林家谦啊，完全接收唔到我条线，咁冇计啊！呢啲缘分呢家嘢，系嘛？唉，华纳博系啦，系，嗯，好，新华哥亦都嚟点歌啦，喂。整翻只郑伊面嘅友情岁月嚟叹叹得唔得？行行

0: OK， 咁啊，半点翻嚟，我哋一齐想当年。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2: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6: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天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6: DJ Super，
5: DJ Super，
6: 一个人，
5: 一个人，
6: 一个人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4: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8: 好啦，我一点三十三分嘅翻嚟我哋嘅直播间啦，呢度 FM 一零五九高腰综合广播，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咁啊，依然啦，听到小弟我 Super 嘅声音喺度陪伴住大家。咁啊，星期四会有我哋嘅 live 时间，会唱下歌俾大家听嘅。如果你都有谂我呢一只歌想听下我哋唱的话，唱俾你听嘅话，咁记得咧可以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将个歌名打上嚟。咁啊，见到 CC 啊话系我嘅大学同学。请原谅我睇 CC， 我估唔到你系边个。你可以搭个朵嚟听听啊，即系最后个字啊，再等我估估啊。咁佢话我阿班长啊，咁样啊，弊家伙，我自己连我自己做个班长我都唔记得你话，即系。所以我一路都话，哎呀，记忆系好宝贵一件事情啊，但系偏偏对于我嚟讲咧，呢个记性真系太差，所以系咪班长我自己都唔知啊。人哋话系咪系咯？芳芳，芳芳系咪如芳？我睇下有冇估错先，系咪如芳？个姓我唔答啦吓，系咪如芳？我大学同学系有芳嘅，系啊。如果系嘅话，证明我记性都唔太差啊。如果唔系嘅话就 sorry 啊，犀利诶诶，咁啊真系啱啦，咁都啱啦，咁就咁啊，你话系乜就系乜啦，我系班长。啊、所以我就是班长、啊、好啦，咁啊啱有 friend 点歌嘅，低调啲班长 ，OK OK， 低调啲，系啦，咁啊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咧揾。

0: 小弟个人账号啦，视频号搜索爱家1059，亦可以咧喺我哋电台官方账号啦 ，keep 嚟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啊！咁啊，月饼我都挂上车，有需要自己点啊，系啦，自己拣。嗯，你又话读书好渣嘅，点解系班长嘅咧？我只配做文娱委员。喂，班长唔一定要叻噶嘛，我个学生会啦，想当年，哼。学生会我捞过好多尾嘅，咩文娱部部长啦，嗰个咩社会实践部部长啦，体育部副部长啦，办公室好似冇捞过，冇吹得太离谱，吹得太多就好容易俾人拆穿。但学生会我真系有捞过噶嘛，系嘛？好啊，唱歌啦，喂，唔吹咁多啦。咁啊，啱先有 friend 拣，等我同学阿芳芳都拣翻首先，系啦，等我同学睇下我同学会拣啲咩歌俾我唱，好嘛？啊，咁啊先还咗啱先啊边个嗰首先，边个啊？啱先边个点呢？就你话都话记性差噶啦，啱人哋点完歌都唔记得人哋叫咩名，你话离唔离谱啊？大唔大数啊？真系。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

哦，新画歌点嘅，唉，终于记得啦。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梦。

好啦，咁就呢一只郑伊健嘅《友情岁月》新话歌点嘅，好送俾阿新话歌，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啊！咁啊，点解依家内地歌手唱歌真系唔系？是不是就拉高音？我唱歌很少拉高音，都是中中地低低地，即不是智商低低地，是声低低地。Guarantee 新歌《浅粉红》昨日电台首播，未听过。哦，我要跟翻啲时尚先得，系嘛？跟翻嗰啲咩，系嗰啲 hit 嗰啲嘢先得啊！好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好啦，咁继续点歌啦，1:39，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嘅直播间。今日咧星期四，我哋嘅直播咧会 live 唱下歌仔嘅，咁咧一嚟咧就俾自己玩下啦，系嘛？二嚟有啲朋友想送啲歌俾自己听咁啊 ，OK， 咁我。帮大家啊，亦都尽所能啊，咁啊未必每一首都识，识嗰啲我会为你唱啊。

咁啊，一睇我啲年龄咧，都知道要点啲比较老啲、旧啲嘅歌就稳阵啲嘅，系咪？点啲新歌你知啊，问水啲嘅，系咪？好，名城肇庆系嘛？点我歌啊？阿詹少，睇下我同学阿芳芳有咩歌想听先。不如整翻只郭富城嘅歌好唔好啊？啱好佢喺广州，郭富城喺广州。同我哋有乜关系咧？佢又冇请我去睇戏，又冇请我去睇演唱会。系咪嚟开演唱会啊？好似开过啊，郭富城广州演唱会好似开咗。好啦，咁啊，睇睇，既然我同学嗌到，肯定要唱啦，系咪先？啊，嚟嚟嚟，拣郭富城啊，咩歌？郭富城。就呢一个啦，爱的呼唤啦，系咪啊？呢一只应该比较大家都听过，强啊！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哦，都得，我试试强啊！

好啦好啦，好耐好耐好耐冇唱过呢只歌啦，呢一首嚟自系齐秦嘅，多谢小天啊，今日拣嚟嘅呢一首我自己都好中意嘅歌啊，《外面的世界》。大学阵时好中意唱，因为大学阵时你真系同呢只歌系好好夹，好好好好好夹噶嘛，系啊，即系你都喺度谂外边嘅世界会系点，自己出到嚟呢个社会捞唔捞得掂。啊，可以咧，即系有自己一席之地咧，咁其实好迷茫啊嘛，大学生，你以为即系日日都嘻嘻哈哈，好烦噶，搵唔到工嗰阵时，系嘛？其实依家好多大学生都面临呢一个我哋当年嘅头痛事啊，就业问题，哎呀！咁你想就业就得好，咁肯定要身上张张都系刀。系咪先？你多技能咁，你咪好揾工咯。你技能少，你咪独孤一味咯，系嘛？即系会比较难啲啊。咁你技能多啲啦，咁人哋选择你亦都多啲啦。啊，咁所以，我唔做呢样，可以做嗰样；唔做嗰样，可以做嗰样，啱唔啱啊？咁啊，亦都大家多啲终身学习啦，不断喺度学习，咁啊，学多啲技能啦。好啦，咁啊1:57要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啦。等今3:00会有巴达姨同大家分享一啲中秋好礼吓，喺我哋爱家1059呢一度啊。送俾你会有咧只《用爱护航》蔡晓以及冯家星合唱，咁啊作词作曲都系小弟。一只2026肇庆慈善歌曲《为爱护航》，送俾你哋结束我今日嘅直播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1: 听讲你要比赛、啊，试试呢一粒糖啦、啊，爆发力翻倍噶。
10: 吓、啊，系咪真噶？咁我
1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1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3: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4: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3: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4: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3: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4: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3: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在想什么呢？
6: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5: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6: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5: 那大海龟呢？
6: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5: 小鱼总可以了吧？
6: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5: 那你想变成什么？
6: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5: 海豚啊，真好。
6: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

0: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0: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外加105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唔好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午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6: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6: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5: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6: 真系噶？咁点买啊？
5: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6: 你好叻啊！
7: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8: 买高腰特产，
9: 上高腰优品会，
8: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9: 上高腰优品会，
8: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8: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0: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11: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时下正是萝卜上市的季节，它作为一种普通的蔬菜为人们所喜爱的。萝卜不单止营养丰富，还有比较高的食疗价值，而且入秋萝卜性似良药啊。只不过食萝卜有些地方大家要注意的。第一，炒萝卜的时候忌放醋，因为胡萝卜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进入人体之后就可以变成维生素 A。维生素 A 可以维持眼睛和皮肤的健康，有皮肤粗糙和夜盲症的人就是缺乏维生素 A 的缘故。但是需要提醒的是，炒胡萝卜的时候忌放醋，否则胡萝卜素就会被破坏，导致营养大量丧失。第二，白萝卜、胡萝卜是不适宜一起煮的。白萝卜性味甘辛微凉，功能就偏利的，胡萝卜性味甘辛微温，功能偏补。两者性味功能不合，如果一起煮的话，白萝卜当中的维生素 C 往往就会被胡萝卜当中的抗血栓酵酶破坏，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营养价值。第三，萝卜是忌与芥菜、苹果、柿子、梨、葡萄等果蔬同食。萝卜如果和芥菜以及上述水果同食的话，可以产生硫青酸盐。硫青酸盐在人体内就会转变为硫青酸。硫青酸是一种抗甲状腺物质，具有抑制甲状腺功能的作用，时间长了的话可以引起甲状腺肿大的。另外，萝卜就性凉，脾胃虚寒者亦都不适宜多食。好了，这期的外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1: 外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买菜煮饭行街市，
6: 翻工放工开 OT，
5: 拖地洗衫凑细路，
7: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5: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7: 爱家就要爱生活，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中國人的文化咧，好強調誠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齊尊重誠信嘅價值，讓我哋嘅社會和諧。
1: 有信走遍天下，無信寸步難行。誠實守信，知行合一。

0: 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0: 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3: 等一会儿吧。
2: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3: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2: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3: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2: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3: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4: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5: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9，听极都唔够。
6: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6: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喂，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我哋要落去啊！
1: 上上啊！
0: 上上上！
3: 落落啊！
0: 落落落！
4: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5: 先落后上，文明出行。
6: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7: 我鍾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8: 追住足球，追住梦。
9: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0: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6: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1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四点，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K

0: 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4: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5: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4: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6: 哦，怪孙，咁啊，因为我哋人类人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4: 哥哥。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7: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8: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Thank you.
1: 多謝。
0: 好，我哋用最熱烈嘅掌聲交翻個台俾今晚嘅主角梁咏琪。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齐掹车边啊？
2: 系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500,000,000。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嘅环保达人。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咦，点塞车嘅？
6: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5: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7: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1: 礼让斑马线，
7: 你我都系
1: 文明交通参与者。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2: 你是最好的，加油！
0: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2: 真係多谢晒啦。
0: 微笑係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係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4: 张总，机票订好了。
5: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6: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5: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6: 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係咪喺度一直搵緊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5: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买啊？
5: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0: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3: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4: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

0: 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3: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4: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5: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6: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3: 嗰种惊喜，
5: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3: 初心不变，
5: 仿如初见，
3: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2: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号成功举行，8月22、29号精彩不停，继续在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号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 c a

0: 生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4: 爱需要勇气。
5: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4: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5: 那我不需要你吗？
4: 爱需要坚持。
3: 怎么是你？
6: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4: 爱需要奉献，
3: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7: 我愿意，
8: 我愿意，
9: 我愿意，
10: 我愿意。
11: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2: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3: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4: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这一刻，
15: 这一刻，
16: 这一刻，
17: 你需要我们，
18: 你需要我们。
19: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来时有限，愿每步放慢，莫太早分散。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 1% 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

0: 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 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1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8: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9: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

0: 展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2: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5: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4: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6: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9: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支持，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8: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9: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 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0: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1: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3: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7: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3: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5: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16: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14: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7: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1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7: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9: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20: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8: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21: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18: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3: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2: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7: 其他国际消息， 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3: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

0: 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0: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升

孙坚得到汉朝的全国玉璽，死都不肯认，亦不理袁绍那么多，就带兵回去长沙。袁绍嬲到极了，写了封密信派个心腹人火急送去荆州给荆州刺史刘表，叫他在半路中途截住孙坚抢回这个玉璽。这件事呢就等等先讲，而家先讲一讲曹操啊。曹操去追董卓，在荥阳中了埋伏，大败一场走回来。袁绍派人接了他来，请齐各路诸侯摆酒同曹操解闷。饮饮下，曹操就长叹一声话：唉，当初我首先提出来要大兴仁义，为国除贼，

各位都仗义出兵响应，咁好好啊！我本来嘅想法呢，系想劳烦本初你率领河内嘅军马直逼孟津，宣祖各位将军就固守城高，占据敖仓、还原、太谷，控制住险要嘅地方。公路你就率领南洋嘅大军驻守丹水、泗水一带，直入武关，控制住长安附近嘅三湖地区，唔使同佢哋打，就系做好防御工事，几面包围住佢哋，显示出天下嘅形势，以顺诸逆，咁就大局定啦。唉，但系而家各位迟迟疑疑唔肯进兵，大失天下之希望，我真系为各位感到惭愧呀。袁绍同埋一班诸侯听咗曹操呢一番说话，就冇说话好讲咯。酒逢知己就千杯少啫，话不投机就半句多咯。大家都冇嘢好讲啦，饮咗几杯寡酒就散席。曹操翻到去谂一谂，觉得袁绍佢哋都系各怀异心，就各有各嘅打算，估计跟埋佢哋都做唔成咩大事㗎啦。所以过咗冇几耐就自己带住兵马投奔去扬州，即系今日安徽省合肥一带。有一日，公孙瓒就同刘备、关公、张飞佢哋话啦：袁绍呢个人都系冇咩能力嘅，时间一长必定有变故，我哋返去吧啦。于是就全军撤走，拔寨向住北方行进。去到平原县嘅时候就叫刘备留喺蜀做平原相，即系做县官。佢走咗无奈，就发生一件事啦。咩事呢？就系兖州太守。佢走咗无奈，就发生一件事啦。咩事呢？就系兖州太守刘岱就问东郡太守乔务借粮，乔务推辞佢唔肯借，哈哈哈！点知刘岱嗰个嘢竟然发啲恶上嚟，突然袭击，大兵冲入去乔务个营寨，杀死咗乔务，将佢个人马全部收编就归埋自己。袁绍见到大家都各搞各嘅，就带领本部军队拔寨离开洛阳，就去咗关东。到咗呢个时候，当初由曹操发起聚集一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嘅鸿图大业就烟消云散啦。而家讲下嗰个荆州刺史刘表。刘表啊，字景升，山阳高平人，系汉室宗亲嚟。佢喺少年时候呢，就好结交朋友㗎喇，所结识嘅都系当时好有名气嘅读书人。佢而家喺荆州做刺史，主要系靠三个人嚟辅助佢，就系拐良、拐月同蔡瑁。呢一日，刘表收到袁绍嘅密信，睇咗之后呢，跟住就叫拐月同蔡瑁带一万兵去截住孙坚。当孙坚一到，拐月就将兵马列成阵势，自己一马当先出到阵前。孙坚就问佢啦：拐将军，你为咩事要用兵嚟拦截我嘅去路啊？拐月话啦：你身为汉臣，点解要私藏全国之宝啊？你快快留低，就放你过去系啦。孙坚好嬲，命令黄盖出战。蔡瑁舞起把刀上嚟迎敌，斗咗几个回合，黄盖一边打过去，打正蔡瑁个护心镜，咣一声，哎呀！蔡瑁拨转马头就走，孙坚就趁势杀过界口啦。点知道背后金鼓齐鸣，原来刘表亲自带兵嚟到。孙坚就喺马上行过嚟，佢话：景星，

我同你系隔离棍，一向都无冤无仇，你点解信咗袁绍嘅说话要嚟逼我呢？哼，你私藏全国玉玺，想造反系唔系啊？我边度有呢？如果我有咁嘅嘢，就叫我死于刀剑之下啦！你如果想我信你讲嘅说话，咁啦，你将随军行李任我搜查过先啦。吓、啊！你有乜嘢本事，竟然斗胆咁睇小我啊？孙坚正话想挥兵杀过去，刘表一转身就退走啦。孙坚咪即刻纵马追上去啦。谁知啱啱转过山嘴，砰咁一声锣响，埋伏喺山后嘅兵马一齐冲出嚟，喺背后蔡瑁同寡月就追住过嚟啦，就将孙坚围困住喺中间。孙坚呢只睇白冇命啦，好彩得到程普、黄盖、韩当嘅三员猛将搏死命救翻佢，但系人马呢就损失咗成大半啦。冲出咗重围，带兵翻咗去江东。咁从此之后呢，孙坚同刘表就结落咗冤仇，呢啲就暂时放落唔讲佢字。而家讲下袁绍啊。佢嘅军队驻扎喺河内，就缺少粮草。冀州刺史韩福就认真唔话得啦，派人送粮嚟俾袁绍噃。袁绍嘅部下有个谋士叫做冯纪，佢就走嚟说袁绍啦。佢话：大丈夫中横天下，使乜等人送粮嚟先至有得食呢？冀州嘅地方钱粮丰盛，将军点解唔去攞咗佢啊？能够攞到冀州梗系好啦，不过未有好办法啦。将军，你睇咁好唔好呢？我哋暗中使人送封信去俾公孙瓒，叫佢出兵去打冀州，约定我哋一齐出兵去夹攻。咁公孙瓒就一定会出兵嘅。公孙瓒一出兵啦，韩福乃系个无能之辈，佢啊必定会嚟请将军你帮手，代佢管理同保卫冀州噶。到其时啊，乘机将大权立咗过嚟，冀州就到将军手啦嘛。系噃，袁绍高兴得不得了。即刻就按照冯纪嘅计策，写咗封信去俾公孙瓒。公孙瓒得到封信，见话袁绍约佢共同去攻打冀州，打赢咗就平分冀州嘅土地，咁就好欢喜咯。即日就起兵。呢头袁绍见佢中计啦，就暗中派人去韩福处告密，话公孙瓒系要嚟打冀州啊咁。韩福就惊啦，连忙请孙瓒同申平呢两位谋士嚟商量对策。孙瓒话啦：公孙瓒率领北方大军长驱而来，锐不可当啊！更兼有刘备、关羽、张飞嚟帮佢，就更加难以抵敌啦。袁绍有勇有谋，手下名将谋士就极多。将军，你不如请佢嚟共同管理冀州，咁袁绍必定同你好好嘅，咁就唔使怕公孙瓒啦。韩福谂落系噃，系要揾个靠山至得噃，就立即派咗手下一个官员叫做关纯去请袁绍啦。另外有个官员叫做耿武就劝韩福话：唔好咁做啊！袁绍不过是孤客穷军，而家完全是靠我哋维持佢嘅，就好比系个婴孩喺我哋嘅手上咁啫。一唔俾奶佢饮，立即就饿死佢噶啦。为咩要将成个州嘅事务交俾佢呢？咁样做啊，乃系引虎入羊群啊！唔系咁话嘅，我系袁氏旧日部下嘅官员，才能又唔及袁绍，古时都系咁噶啦，揾个大言大德嘅人，将个位置嚟让俾佢啊嘛。各位何必妒忌呢？耿武听韩福咁讲啊，

有长叹一声，唉，齐州冇咯。韩福咁样决定，弃职走咗个官员有成卅几人，诶，唯独耿武同关顺唔走噃，佢哋埋伏喺城外，就系等袁绍嚟。过咗几日，袁绍果然带兵嚟到啦。耿武、关顺掹出把刀迎上去，就想杀袁绍。袁绍冇咁容易暗杀嘅，佢嗰两员大将颜良、文丑非常之厉害嘅。佢两个啱啱想喐手啫，颜良一举手就斩咗耿武，文丑亦都杀死咗关顺。好啦，袁绍入咗冀州之后，嘿嘿，反客为主，佢任命韩福做奋威将军，自己嘅心腹田丰、追授、许攸、冯纪呢四个人分别掌管泉州嘅事务，冚唪唥夺晒韩福嘅大权。呢云韩福就后悔不及啦，佢赖得一家大小，单人匹马就趯走咗，去投奔陈留太守张邈。咁公孙瓒啊，佢系知道袁绍已经占据咗冀州，就派佢细佬公孙越去见袁绍，要佢分地啦嘛。袁绍话啦：，请你大佬自己嚟，我要同佢商量下。咁公孙越就告辞翻扯啦。啊，行咗唔到五十里，喺路边闪咗一彪军马，就自己报出个名堂话：我系董丞相嘅家将，乱箭就射死咗公孙越。佢个随众人员就逃跑翻去，将件事报告俾公孙瓒听。公孙瓒啊，嬲到跳起八丈高，吓、啊！袁绍氹我起兵去打韩福，佢自己啊从中捞嘢，而家佢又诈底话董卓嘅兵射死我个细佬，哦，你个仇唔报唔得啊！于是就点齐本部军兵，就杀奔冀州啦。袁绍探听到公孙瓒带兵嚟到，即刻就率领兵马出嚟迎战啦。咁两支军队喺盘河相遇啦。盘河有条大桥嘅，袁绍嘅军队喺桥嘅东边，公孙瓒嘅军队呢就喺桥嘅西边。公孙瓒喺桥上勒定匹马，大声咁话：袁绍，你个背信弃义之徒，竟然胆敢欺骗我啊！袁绍策马嚟到桥边，指住公孙瓒话：韩福自己都知道冇能力，情愿将冀州让俾我，又与你何干啊？哼！以前以为你为人忠义，仲推选你做盟主添，但系睇下你而家嘅所作所为啊，直情系狼心狗肺！你仲有咩面目做人啊？啊！袁绍嬲到不得了，佢话啦：边个同我捉佢？话口未完，文丑就策马挺枪直杀上桥。公孙瓒就喺桥边同文丑交锋。公孙瓒啊，远远唔系文丑嘅对手啦。正话打咗十零个回合，公孙瓒啊已经顶唔顺啦，勒转马就跑翻转头。文丑梗系唔肯放过佢，点咧就乘胜追过去。公孙瓒啊跑入去阵里边，文丑啊照冲啊，飞马直入中军就往来冲杀。公孙瓒手下嘅四名健将就一齐出嚟迎战，以为以多取胜啦。点知文丑手起一枪就刺咗一个落马，吓到嗰三个走都走唔切。文丑冇人拦截得住，就搏命咁追公孙瓒，追到公孙瓒就冇定敌，唯有逃出阵后就向住山谷逃命。文丑一边纵马狂追，一边就大声咁喝：公孙瓒，你快啲下马投降！公孙瓒俾文丑追到失魂落魄，嘿，弓箭都跌晒，头盔又甩埋，搞到啊披头散发，猛边只马快啲跑，啱啱转过只山坡，突然激啪啪啪，哎呀！
马失

前提，公孙瓒打个关头碌咗落山坡，文丑追上嚟，举起支枪就想刺过去。嘿，正喺个危急嘅时候啊，忽然间喺山坡嘅左手边，有个少年将军飞马转出嚟，挺枪直取文丑。公孙瓒喘住气，爬翻上山坡，佢定神一睇，只见嗰位少年将军啊，生得身长八尺，浓眉大眼啊，国字口面，威风凛凛，乒乒乓乓啊，同文丑大战五六十个回合，不分胜负。呢个时候，公孙瓒部下嘅援军嚟到啦，文丑见执唔到便宜噶啦，就拨马翻转头。嗰个少年将军亦唔去追佢，公孙瓒啊三步夹埋两步，赶快行落山坡，就问下呢位少年将军系叫做咩名咧？嗰位少年将军喺马上护一护个身，回答话：我系常山真定人，姓赵，名云，字子龙。我本来系袁绍嘅部下，因为见佢都唔系有心忠君救民嘅，所以特意离开佢，走嚟投奔将军嘅麾下啫。想唔到会喺呢处相会啊！公孙瓒虽然打输咗一场，但系得到一位咁嘅勇将，所以个心非常之欢喜，就同埋赵云一齐回营整顿军马。第一，公孙瓒就将军马分成左右两队，就好似一对翼咁。佢所用嘅马呢，总共五千几匹，大部分都系白马嚟。点解白马咁多嘅呢？系有来由嘅。因为公孙瓒以前呢，就曾经同羌人作战。羌人就系当时聚居喺西北地区嘅少数民族。佢嘅先锋部队呢，就全部骑白马嘅，就号称白马将军，作战就非常勇敢。羌人就凡系见亲白马嚟就走，因此公孙瓒嘅军队里头白马极多。咁袁绍呢边呢，命令颜良、文丑做先锋，各带弓弩手一千名，亦都系分做左右两队。在左嘅射公孙瓒嘅右军，在右嘅呢就当然系射公孙瓒嘅左军啦。确实系针锋相对喎，就再命令谷耳，呢个呢系袁绍嘅另一名将领啦，就带800名弓箭手，步兵15000名，排列喺阵嘅当中。袁绍自己就率领几万名马步军喺后面接应。公孙瓒由于赵云初初嚟未系好了解佢，所以只系叫佢率领一支部队安排喺后面嚟。打先锋嘅呢是佢个大将严纲。公孙瓒亲自率领中军喺桥上勒定马，喺马嘅旁边竖起一面大红圈金线碎字旗。但是奇怪噃，喺辰时即是上午八点钟到就开始擂鼓，一直到巳时即是上午十点啊，擂鼓啊擂到个鼓上一穿咁滞啦。袁绍个军队仲唔前进噃？严纲忍唔住啦，下令进攻。嗰班兵卒大声呐喊：杀啦！咁啊，直向谷耳嘅阵地冲过去啦。原来谷耳系有计嘅，佢叫啲弓箭手都伏晒喺啲挡箭牌下边嚟，唔准喐。一听见炮响就射箭，所以当严纲啲兵冲过嚟嘅时候，谷耳啲兵都伏低唔喐字。直到严纲啲兵啊嚟到好近啦，咣咁一声炮响，800名弓箭手一齐发展，严纲慌忙后退啊，被谷耳拍马舞刀，赶上去一刀就斩咗落马下。公孙瓒嘅军队大败啦。当佢左右两翼嘅部队上嚟救嘅时候，又俾颜良、文丑啊带住弓弩手射住冲唔过嚟。袁绍挥军前进，就一直杀到界桥边。谷耳啊骑马冲到去，一刀就先斩低嗰个执旗将，然后又一刀将嗰面碎旗斩倒。哇，得了嘅！公孙瓒见到碎旗都俾人哋斩倒咗咯，跌咯，
回马落桥。

就走啦。谷儿带住部队一直冲到后军，一撞就撞正赵云。赵云跃马挺枪，打咗几个回合，一枪就刺咗谷儿落马。跟住赵云就单枪匹马飞入袁绍个部队当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公孙瓒就乘机带领人马杀翻转嚟啦，就杀到袁绍个军队凌兵赖败嘛。原来袁绍啊，佢啱先啊派出探马去观察情况，翻嚟报告佢知话谷儿好勇猛啊，斩将牵旗啊，正在追赶败兵啊咁，所以佢就不作准备啦。梗系啦，连人哋嘅帅旗都斩到咗，就实赢噶啦嘛。佢骑住马收收悠悠，同埋田丰带住几百名近身嘅卫士，几十名马弓手添，即行上前边睇下。佢哈哈大笑咁话：，公孙瓒啊，无能之辈啊！正喺度得意紧嘅时候，点知赵云已经飞马冲到面前啦！嗰班弓箭手急急想射佢，都未曾嚟得切开弓咋，已经俾赵云啊连刺几个啦！嗰班兵仔啊，哇，走啦，咁啊逃跑晒。喺呢个时候，公孙瓒嘅军队氹氹啪包围上嚟啦，前锋慌啦，佢对袁绍话：主公啊，主公啊，你快啲匿埋入个空墙里面避一避啦，快啲啦！袁绍一手除咗佢顶头盔，砰声掉落地下，大声咁嗌话：大丈夫宁可临阵战死，匿埋喺长窿偷生都得嘅咩？哈，唔好话噃，袁绍呢份人亦几厉害噶吓，该搏命嘅时候佢仲系肯搏命噶。当时诸侯割据，群雄争霸，如果冇翻两道啊，一啖就俾人好似食豆腐咁食咗落肚啦。当时袁绍咁样一喝，佢个军士齐心死打烂打，就算赵云咁英雄使得噶，亦都冇办法冲得入去噃。正喺度打紧，袁绍个大部队掩杀过嚟，颜良亦都带住人马赶到，咁啊两路兵马合力反攻。赵云见到形势不妙，即刻保护住公孙瓒啊，杀出重围，翻到去界桥。袁绍呢趟有风使尽你啦，指挥兵马长驱直进，再次追过大桥。公孙瓒啲兵马跌落水死嘅就不计其数。袁绍威啦呢趟，佢一马当先向前猛追，追咗唔到五里路，只听见山背后呐喊声起啦，一彪人马突然出现，为首系三员大将，乃系刘元德、关云长、张翼德。佢哋喺平原听到消息，知道公孙瓒同袁绍打仗嘅，所以赶住嚟助战。当时三个人三匹马三样兵器飞奔前嚟直取袁绍，哇，撞板啊呢趟！袁绍当堂吓到魂飞天外，连揸住喺手嚟嗰把宝刀都跌咗落地，拨转马头就逃跑。好彩得佢嗰班将士搏命顶住，咁先至救咗佢翻过桥。公孙瓒亦都收兵回营。公孙瓒对刘关张佢哋话：，哎呀，呢次如果唔系得你哋咁远都赶嚟救我，我几乎冇命咯。嚟嚟嚟，我同你哋介绍下。公孙瓒介绍赵云俾佢哋相识。刘备一见到赵云就非常喜欢佢，个心啊就已经唔舍得佢离开自己啦。今日自从袁绍输咗呢一仗之后，就坚守不出啦。两方面相持咗个几月，咁有人去长安啊报俾董卓知。李儒就对董卓话啦：袁绍同公孙瓒佢两个亦都系当今嘅豪杰嚟噶，而家佢哋喺盘河嗰度打仗啊，不如太师你又用天子嘅名义发一封诏书去，同时呢派人去同佢哋和解，咁佢两个一定会感激太师你嘅恩德，归顺太师你噶啦嘛。啊，咁咪系啊，一于咁做啦。

公孙瓒亦都班师翻去北平。临走之前，佢写咗个表彰送去俾皇帝，推荐刘备做平原上。分别嘅时候，刘备好唔舍得赵云啊！赵云就叹咗口气话：，唉，我往日误以为公孙瓒系个英雄，而家睇真下，觉得佢亦系好似袁绍呢一流人啫。刘备话啦：，你暂时委屈下，跟住佢先啦，我哋后会有期嘅。讲完，大家就洒泪分别啦。呢啲呢就暂时放低唔讲字啦。而家讲下袁术，佢系喺南阳嚟啊。佢听闻袁绍身硬得埋冀州，就想打秋风啊捞返多少好处，派个使者去见袁绍，要求袁绍啊送1000匹马俾佢咁。袁绍托佢手争唔肯俾，袁术就嬲啦。从此佢两兄弟就唔啱。袁术问大佬攞马攞唔到，又派人去荆州揾刘表啊，要求借粮20万。刘表啊，当然亦冇借俾佢啦。袁术就恨到佢入骨，就秘密派人送封信俾孙坚，叫孙坚去打刘表。嗰封信嘅大意呢，就系咁讲嘅。佢话前嗰次刘表喺半路截住嚟打你，系我大佬嘅阴谋嚟。而家袁绍啊又同刘表密谋啦，要嚟偷袭你江东嘅地方啊！你呢即刻轻兵去打刘表，我就为你去打袁绍，咁就两仇都报晒啦。打完之后，你攞荆州，我攞冀州咁。孙坚得到呢封密信就兴晒，即刻召集程普、黄盖、韩邦几位大将嚟商量。佢话：咦，好似你嗰个刘表啊！嗰次咁可恶，截住我嘅归路，而家唔乘机报仇就更待何时啊？程普话啦：袁术呢个人好奸诈㗎，唔好信佢咁多噃。孙坚就话：我自己不过系想报仇啫，我根本就冇打算要袁术嚟帮助嘅。于是就派黄盖先去安排战船，装载军器粮草。又准备啲大船嚟运啲战马，定咗日期出兵。咁究竟孙坚同刘表系谁胜谁负呢？下次再讲。孙坚系为咗报截路之仇啊，调兵遣将啊，定咗日期去打荆州刘表。刘表嘅侦探摸到呢个消息，火急翻去报告啦。哎呀，刘表大吃一惊。即刻召集一班文官武将嚟商量对策。拐良就话：主公唔使咁担心嘅，我哋命令王祖率领江夏嘅部队做先锋，主公你就率领荆州襄阳嘅部队作为接应。孙坚佢跨江涉水咁远嚟到，佢系点打得㗎？唔使怕㗎。刘表就同意拐良呢个分析同部署，就吩咐王祖啊作好准备，随后就出动大军。而家先讲讲孙坚呢个人。孙坚有四个仔，都系佢正妻吴夫人生的。大仔叫做孙策，字伯符；二仔叫做孙权，字仲谋。三仔叫做孙逸，字叔伯；四仔叫做孙康，字贵佐。吴夫人个妹呢，亦系嫁埋俾孙坚嘅做次妻，佢亦生咗一仔一女，个仔就叫做孙朗，字祖安；个女呢就叫做孙仁。孙坚呢又过继咗余氏一个仔啊，叫做孙韶，字公礼。咁总共有6个仔一个女嘅。当孙坚临出发嘅时候，孙坚个细佬孙静啊带埋成班侄仔就跪齐喺孙坚面前劝谏佢话：阿哥，目前董卓专权，天子懦弱，国内大乱，各路诸侯各霸一方，我哋江东呢笪地方啱啱先

有啲安宁日子过下，咁就唔好因为一点少少嘅仇恨兴师动众去打仗咯。请阿哥你再考虑下啦。你唔使讲咁多啦，我就嚟要中横于天下，有仇点能够话唔报呢？佢个大仔孙策话啦：如果父亲你一定要去打仗，孩儿愿意跟埋去。哦，好。孙坚见个仔有志气呗，于是就带埋孙策上船，杀奔樊城而去。樊城啊，乃系兵家必争之地啊，就喺今日嘅湖北省襄阳县以北嘅地方，位于汉水嘅北岸。孙坚嘅战船呢，系沿住长江行驶。王祖喺江边就埋伏好多弓箭手噃，见到战船一拍岸就猛咁放箭。孙坚呢个人精到极啊，佢命令啲军士就唔准乱喐，就系伏喺船舱处，来来回回咁引佢。如是者连气三日，嗰啲战船啊总共拍埋岸几十次。王祖嘅部队咪一味用射箭嚟啦，射咗三日就乜嘢都射清光啦。好啦，呢云孙坚就叫啲军士将射喺船上嘅箭啊掹翻晒落嚟，大约有十几万支。嗰日仲啱啱系顺风添噃，孙坚就下令叫啲军士一齐射箭。岸上王祖嘅军队啊支持唔住啦，梗系啦，人哋有得射你，你冇得射人啊呢趟。就唯有撤退系啦。孙坚就指挥军士立即登陆，程普、黄盖就兵分两路直取王祖营寨。背后呢，韩当又驱兵直进，喺三面夹攻之下，王祖啊输到贴地，放弃咗樊城，走入咗邓城。孙坚就命令黄盖守住啲船只，亲自率领兵马乘胜追击。王祖啊带兵出嚟迎战咧，喺野外布好阵势，孙坚亦列好个阵啦，喺门旗之下勒定马，孙策亦都全身披甲，喺父亲嘅旁边挺枪立马。王祖带住两个将军出阵，一个就叫做张虎，一个叫做陈生。王祖揸住条马鞭发下发下，破口大骂话：孙坚，你班江东鼠贼竟然斗胆嚟侵犯汉室宗亲嘅境界。跟住呢就叫张虎出马挑战啦。孙坚呢边呢就派韩当嚟迎敌，两马相交打咗三十几个回合。陈生见张虎打打下招架唔住啦，飞马跑出嚟帮手。孙策喺门旗之下见到，放落支枪，弯弓搭箭，切咁一箭射正陈生面门，劈啪咁倒撞落马。张虎见陈生打到落地吃咗一惊，窒咗一窒，被韩当一刀上咗半边头壳，当堂冇命。程普快马加鞭，直冲阵前要捉王祖。哎呀，执返条命紧要啦。王祖啊掉咗顶头盔，马都唔骑啦，混埋喺班步兵里头逃命。孙坚带住兵一路掩杀过去，一直追到去汉水。然后呢就命令黄盖将啲船只驶入汉江停泊。王祖聚集起啲残兵败卒就掟返去襄阳城见刘表，话孙坚啊好厉害啊，势不可当啊咁。刘表见输得咁惨，慌忙请拐良嚟商量啦。拐良话：而家我哋身身打咗场败仗，兵卒无心作战，所以我哋只能够坚守，避一避佢嘅锋芒先。同时我哋暗中派人去袁绍嗰度求救，咁就可以解围㗎啦。但係蔡瑁唔同意噃，佢话咁嘅办法真係笨到极。而家兵临城下，将到壕边啦，束手待毙都得嘅咩？我虽然冇咩本事，但係我愿意带兵出城，同孙坚决一死战。刘表啊听蔡瑁啊唔听拐良噃，
于是蔡瑁带咗万几兵出到去襄阳城外，喺燕山嗰度布阵。孙坚啊，率领住得胜嘅兵马，长驱直进嚟到啦。蔡瑁纵马出到阵前，孙坚认得佢嘅。孙坚话：呢个人系刘表田房老婆嘅大佬，边个同我捉佢？话犹未了，程普已经挺起铁只矛，飞马冲出去同蔡瑁交手。打咗几个回合，蔡瑁唔够打，勒转马就走。孙坚挥军冲杀，就杀到蔡瑁的人马尸横遍野啊！蔡瑁狼狈不堪，跌翻入去襄阳城。拐良就同刘表话：蔡瑁唔肯听佢个好办法，搞到咁样大败一场，损失咗咁多人马，按照军法嚟应该问斩啊！咁，但系唔得。刘表啊，因为新身娶咗蔡瑁个妹做田房，就唔肯将蔡瑁嚟问罪。不过呢，输咗呢一仗啊，刘表唔听拐良嘅说话都唔得啦，一于山实到城门，全力坚守。而孙坚呢，就分兵四面围住襄阳猛攻。有一日，骤然间一阵狂风，将孙坚中军嘅帅字旗嘅旗杆啦嘅声吹断咗。韩当一睇，弊，就对孙坚话啦：主公，呢个唔系好兆头噃，不如暂时班师翻去先啦。孙坚话：我哋屡战屡胜，夺取襄阳，不过系早晚嘅事啫，点能够因为被风吹断咗旗杆就收兵嘅呢？唔听韩当嘅说话，加紧攻城。同时呢一日，拐良就对刘表话啦：我寻晚观察下星象，见到有一粒象星摇摇欲坠啊！根据方位嚟度一度，佢系应在孙坚身上噶。主公，你快啲写封信俾袁绍，请佢嚟帮手啦！刘表就写好信之后，就问边个敢突围出去送信啊？咁，佢手下一员健将叫做吕公，应声而出，佢话愿意去咁。拐良就吩咐佢话啦：好，你既然敢去，就按照我呢个办法去做啦。你带500人马去，带多啲射箭射得叻嘅突围出去，突咗围，即刻跑去燕山。咁佢一定带兵嚟追你，你就分100人上山，执定多啲石头准备好。另外，你再布置100人，带齐弓箭喺树林里边埋伏。当佢哋追兵嚟到嘅时候，你就唔好一直走，你要左转右转，盘旋曲折，引啲敌兵去到埋伏嘅地方，用箭同石一齐嚟打佢。如果你打赢咗，你就放连珠炮做信号，城内呢就派兵出嚟接应。如果你突围之后冇追兵嘅呢，你就唔使放信号炮啦，直不赶路就係啦。今晚冇咩月色，黄昏嘅时候就可以出城㗎啦，你去准备啦。吕公听咗拐良呢个计策之后，就去准备军马。黄昏嘅时候，静静咁打开东门，带兵出城。当时孙坚喺营帐里面忽然听见有叫喊声，就连忙上马，带住30多个马军出营去睇下喇。军事报告佢听话，城内有个镖人马杀出嚟，去咗燕山嗰边。孙坚听咗，亦冇去嗌埋各位将领，自己就咁带住30多个马军去追。呢个时候，吕公已经喺啲树林、山坡等等嘅地方上上下下埋伏好啦。孙坚匹马跑得快噃，一个人飙咗先，就嚟追到啦。孙坚大声喝话：咪走啊你哋！吕公勒转马嚟同孙坚交手，打咗仅仅一个回合，吕公就走啦，一下就闪咗入去啲山老鼠。孙坚跟住追上去，追得两追，咦，唔见咗吕公添，奇怪啦。孙坚正话想上山，忽然间砰咁一声锣响，山上面

0: 只球好似落雨咁掟落嚟，树林里头乱箭齐发，惨咯！孙坚嘅身上啊中咗好多箭同石头啊，打到脑浆都流出嚟，人同马当堂打死。孙坚死嘅时候只系37岁啫。吕公啊，仲截住嗰30几个马军，全部杀死晒，即刻放起连珠号炮。城里头，王祖、怀月、蔡武分头带兵杀出嚟，哇！杀啊！江东各路军马乱晒大龙啊！王盖听见喊杀连天，就率领啲水军嚟厮杀啦，啱啱撞正王祖，两下手脚。就将王祖生擒活捉啦！程普保护住孙策，急急揾路走，正好遇见吕公。程普一拍只马冲上前去，打咗几个回合，一矛将吕公啊刺咗落马。当时两军大战啊，一直打到天荒，咁先至各自收兵。孙策啊，翻到汉水之后，先至知道原来父亲已经被乱箭射死。尸首呢又被刘表的军士抬咗入城，当堂就放声大哭啦。嗰啲军士都忍唔住喊起上嚟啊。孙策就话啦，父亲嘅尸首喺佢哋嗰边，我哋点返得去广东啊？王盖就话啦，我哋寻晚活捉咗王祖喺树，不如派个人入城去讲和，用王祖去换主公的尸首啦。好啦，于是就派援家入城去见刘表，讲明来意。刘表就话啦，文台的尸首我已经用棺木装好喺度，你哋快啲释放王祖返嚟，我哋两家各自收兵罢战，以后唔好再嚟侵犯啦。多谢将军。援街拜辞咗刘表，竟话要告辞。点知拐梁行出嚟话，唔好啊唔好啊，我有句说话，使到江东各路军马片甲不回，请主公你先斩援街，然后用计啦。刘表话，你讲讲有何妙计呢？主公，而家孙坚死咗啦，佢啲仔仲系好细，我哋应该趁佢最虚弱嘅时候火速进军，咁江东嘅地方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到手啦。如果还翻孙坚嘅尸首俾佢哋，收兵罢战，等佢哋养好咗元气，积蓄咗力量，到其时啊，就会变成系荆州嘅大患啦。你咁讲亦未尝冇道理嘅，不过王祖喺佢哋手上噃，点忍心唔理佢啊？主公，唔要一个有勇无谋嘅王祖换个江东翻嚟，有何不可呢？唉，唔得嘅，唔得嘅，我同王祖乃系推心置腹嘅好朋友，咁样抛弃咗佢系冇义气。我唔能够做啲见利忘义嘅事嘅。于是刘表就叫人送援街返去，约定用孙坚嘅尸首嚟换王祖。咁双方都按照约定办事啦。孙策放咗王祖，接返父亲嘅灵柩，收兵返去江东。撞咗父亲啦，丧事亦办完啦，就带兵驻扎喺广陵郡嘅江都嚟，即是今日江苏省江都县的一带。孙策虽然年纪轻轻的，但是他待人谦恭有礼，招贤纳士，所以四面八方的英雄豪杰渐渐有很多都来投奔他。这些就不讲字了。现在讲回董卓。董卓在长安听到消息说孙坚已经死了，那他就说，好啊，这次我除了一个心腹大患了。他就问人，他的儿子几多岁啊？ 佢个大仔孙策今年先至17岁啫。17岁，乳臭未干，不足为患。因此董卓呢就不以为意。从此之后啊，董卓就更加骄横跋扈啦，自己称自己做上父噃，咩意思呢咁？周朝周武王有个大功臣叫做吕莽，就是我哋时常讲起嗰个姜太公啦。佢系协助周武王打败商朝纣王，有极大嘅功劳。周武王就尊称佢做上父。董卓自称为上父呢，即系话自己有姜太公咁架势咁解。董卓嘅一出一入啊，所用嘅仪仗队呢，直情同皇帝一样咁嘅规格，封佢细佬董文做左将军、户侯，封佢个侄董王做侍中、统率禁军。总之呢，董氏嘅宗族亲人不论大细啊，全部封做侯爵。董卓啊，又喺离开长安城250里远嘅地方，平地起咗一座城，叫做梅湖。你哋估下佢征用咗几多民夫嚟起呢座城啊？嗱，25万人，城墙嘅高低厚薄，起成同长安系一模一样嘅。喺梅湖城内啊，建筑咗好多非常豪华嘅宫殿楼阁，仲起咗好多仓库，囤积咗20几年嘅粮食啊！喺民间啊，选咗800个年轻貌美嘅女仔，收埋喺度做姬妾奴婢。至于金银珠宝啊、五彩绸缎呢啲就不计其数咯。董卓嘅家属都住晒喺梅湖里头啦。董卓佢自己呢，就喺长安同梅湖之间啊两头来往，半个月一次唔定，一个月一次唔定。而每一次呢，文武百官都送佢送到城门外噶。董卓仲时不时啊喺路边搭起晒帐篷，同啲大臣饮酒添噶噃。有一日，董卓啊离开长安翻梅湖，文武百官啊照例送出城门啦。董卓啊留住大家喺度举行宴会，咁啱啊军队压住几百名喺北地招安翻嚟嘅投降兵卒嚟到，你哋估董卓点呢？真系残忍咯！佢下命令，就喺酒席前面，将啲投降嘅兵卒，有啲系斩断手脚，有啲系挖咗双眼，有啲系割咗条脷，有啲啊，仲用只大镬监生嚟煮。哇！啲哀嚎嘅声音呼天抢地，听见啊都毛管眼动啊！嗰班文武百官啊，个个都吓到猛咁震，筷子都揸唔实。但系董卓嗰个嘢呢，当冇嘢咁，一样谈笑风生。又有一日，董卓喺省台，即系当时中央政府办公嘅地方，请晒全体官员饮酒。斟过几轮酒，大家正喺度奉承董卓，有倾有讲嘅时候，忽然间吕布噔噔声入到嚟，喺董卓耳仔边吟咗几句。吕布话：呢度仲有一封信，请上父你睇下。董卓攞个信嚟一睇，原来如此。奉先，将佢捉起嚟。吕布即刻喺筵席上啊，一手揪住一个叫做张温嘅大臣，拉咗佢出去绑起佢。
1: 为咩事要绑我啊？
0: 你自己做事自己知，仲喺度诈底。奉先，将佢拉出去斩。几个武士拉咗张温出去，嗰班大臣啊，面色都变晒。过咗冇几耐，有个武士用个红托盘装住张温个人头攞入嚟献俾董卓过目。哎呀，吓到嗰班大臣啊魂不附体啊！司徒王允就问啦：
1: 请问太师。

0: 这张温究竟犯了什么罪，要将他杀头呢？
1: 各位不用惊，张温这个老家伙私通袁术，阴谋来害我。袁术派人送封信来，好彩封信送错了地方，落咗喺凤仙手上。如果唔系呀，不出几日老夫就要人头落地啦。所以我就要杀咗佢啫。呢啲都系同各位冇关系嘅，各位不必惊慌。
0: 系系，
1: 班大臣个个唯唯诺诺，猛咁岌头，冇几耐就散席，都告辞各自翻扯。而家讲嗰个司徒王允，佢翻到屋企，谂起今日嘅事，坐立不安。到夜晚黑，见月色几好啊，就督条拐杖入去后花园散下步。行行下，一阵心伤，停住脚步，企喺个花棚下边，流起眼泪上嚟。忽然间，听见有人在前面牡丹亭那里唉声叹气噃，咁夜啦，边个呢？王允轻轻脚行过嚟，装一装。哦，原来是他屋企里头一个歌女刁蝉。这个女仔啊，好细个就买翻嚟，教佢唱歌跳舞。今年系16岁，声色艺都系一流。平日王允待佢好似亲生女咁，非常痛锡佢。而家王允听咗一阵就行埋去话啦：啊，刁蝉你好大胆，为咩事夜妈妈一个人喺处叹气啊？
2: 哎呀，原来系老爷喺度啊！贱妾唔知道，请老爷原谅啊！
1: 咁夜啦，仲唔去瞓？一个人喺度长嗟短叹，实系有私情定啦，系唔系啊？
2: 刁蝉即刻跪喺度话：唔系啊，老爷，贱妾点敢有咩嘢私情呢？
1: 仲话唔系
2: 啊？老爷你唔好嬲，贱妾系有啲心事嘅，等我讲俾老爷听啦。
1: 好，你起身啦。
2: 多谢老爷。
1: 讲。
2: 是老爷啊，贱妾近来见老爷你成日都愁眉不展，面带忧容，睇嚟实系朝廷里头有啲难以解决嘅事情定啦。但系贱妾又唔敢问啦。今晚又见老爷行又唔系，企又唔系咁，贱妾个心就好唔安乐，所以就叹起气上嚟啫。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唉，难为你有心了，刁蝉。不过朝廷上纵使有什么大事，你一个女仔之家亦慢慢难以解决的了。你快点回入房休息吧啦。
2: 老爷，贱妾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不过自细多得老爷抚养教导，亦好明白义理。老爷嘅大恩大德，贱妾无从报答。如果为咗朝廷嘅大事，又用得到我嘅地方，贱妾万死不辞呀！
1: 哎呀呀，听刁蝉你嘅说话，好有忠义之心啊！刁蝉啊，刁蝉，莫非汉朝的天下就在你的身上啊？来来来，你跟我来，我有说话跟你讲。
0: 王允将刁蝉带到去书房，叫啲婢女行出去，然后扶刁蝉坐好，佢自己刮声跪低，对住刁蝉叩咗个头。哎呀，吓亲刁蝉咯！刁蝉即刻跪低，唔止跪低啊，直情啊伏喺地下嚟。
2: 哎呀，老爷，你为咩事啊？请你快啲起身啦，快啲起身啦，老爷。
1: 哎，刁蝉啊！

0: 你要搭救啊天下无数嘅生灵啊！黄允呢句说话一出口，泪如泉涌啊！貂蝉扶黄允起身，佢话：老爷啊，老爷，啱先贱妾已经讲过啦，有用得到我嘅地方，万死不辞。老爷有咩吩咐就请讲啦。唉，貂蝉，而家我哋君臣嘅处境非常危险啊，黎民百姓冇日好过，系要你先至救得到嘅。但系唔知点样救法呢？家人董卓老贼喺朝廷专权，上欺天子，下害忠良。佢仲有一个儿子叫做吕布，勇猛非常，兵权都喺佢两父子嘅手上。睇嚟佢一定会篡夺皇位嘅。我话老早就有铲除国贼嘅心，只冇机会咁做，满朝文武亦都无计可施呀。佢哋呢两个贼人都系走色之徒嚟，先头听你讲嘅说话，使我谂到一条连环计呀。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2: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緊靠谱嘅渠道呢？
4: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4: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新征程上，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习近平2026年8月17日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6: 9月16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的通知，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意见精神，研究贯彻落实等工作。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并讲话。
7: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站位高远，内涵丰富，提出的系列务实合作倡议为我们抓好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高腰发展放到国家。

0: 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中谋划推进，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抢抓155开局机遇紧密结合，主动对标国家战略，强化开放合作意识，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谋划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聚力壮大实体经济，坚持制造业当家，做大做强三加二产业体系，壮大金属制造千亿产业，推动重点产业集聚发展，推进传统产业数转技改，拓展精密制造等高附加值环节，布局机器人、低空制造等新兴赛道，推动产业转型提质增效。要聚力建强平台载体，做强金力高新区、高腰产业园区，完善片区配套设施，用好金属新材料产业研究院，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加快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要聚力扩大对外开放，纵深推进以侨聚商与产业出海，发挥招商大使纽带作用，用好广交会、五金博览会等展会平台，支持本土优势产业借助跨境电商拓展海外市场，拓宽高腰产业对外合作空间。要聚力优化营商环境，牢固树立企业第一理念，擦亮高腰式高性办服务品牌，深化审批制度改革，聚焦用地、融资、用工等关键诉求，靠前纾困解难，切实增强市场主体投资发展信心。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政治任务，学习教育总结不是终点，而是深化整改、建章立制的新起点。要坚决克服总结及翻篇的松劲心态，持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要常态常效，抓实理论武装，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抓好领导干部、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履职坐标，筑牢政治忠诚，坚决纠治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错误倾向。要从严抓实问题整改，标本兼治，深化整治攻坚，对查摆问题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深挖体制机制短板漏洞，健全完善制度规范，严肃纠治敷衍虚假整改，严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弹回潮。要着力推动成果转化，实干担当服务中心大局，破除学用脱节现象，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大湾区建设、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全过程，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主动破解发展堵点难点，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6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长致问候，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部署我区基础教育、经济运行、重点企业变法、项目落地攻坚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突出政治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强化学校育人主阵地作用、家庭育人基础作用、社会育人支撑作用，加快构建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形成协同育人合力。要聚焦扩优提质，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健全特殊群体教育关爱保障机制，加快提升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水平，立足全市首个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国字号招牌，持续完善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要筑牢关键支撑，夯实教育发展根基，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强化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发展，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

0: 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以清正教风、清朗校风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强调，要用心用情深耕企业遍访服务，将遍访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基层作风优化提升年行动有机结合，做到全域覆盖、全员下沉、全程跟进，精准化挖掘合作增量，闭环化解决企业难题，凝聚企稳企业促经济的强大合力。要凝心聚力紧抓招商项目攻坚，构建大招商工作格局，灵活运用链式招商，以商引商、接精招商等方式持续补练、强练、严练，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全流程督办问效，提升招商项目落地转化率，优化园区承载能级，筑巢引凤，集聚更多优质项目。要多点发力，统筹抓好重点领域，提质发展现代农业，提升高贵品牌价值，紧抓中秋、国庆等黄金节点开展广东优品购系列促销活动，坐旺假日经济、赛事经济，充分激活消费市场，依托彩虹桥、金象山、猫爪谷等优质文旅资源，培育夜间消费、周末消费、短途文旅消费等新业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6号，2026年肇庆市肇城宣礼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暨宣讲专题培训班在我区举行。肇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林雪松、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毛秋霞、各镇街道宣传委员、区宣讲团成员及政务讲解员等参加活动。
2: 专题培训班以奋进十五五、肇建新时代为主题，邀请省内顶尖宣讲名师、一线实战标杆纪文静老师，为全市200余名宣讲员、骨干、政务讲解员集中充电，提升宣讲质效。在下午举行的半决赛中，来自全市机关单位、乡镇基层等各领域的24名宣讲员，用接地气、有温度的语言，生动讲述肇庆大地的奋进故事。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高邀的宣讲员欧影师以第2名的成绩进入决赛。
3: 这次的宣讲比赛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那作为高邀宣讲员的代表，我将继续用好这个平台，继续讲好高邀民生故事和发展故事。
4: 今天老师上午的讲课十分精彩，让我受益匪浅，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个人技巧也得到了一个提升，理论思想也得到一个淬炼。希望日后我们能通过自己的宣讲，让更多的故事传播到人群中去，让党的创新理论也走入到群众中去。
2: 此次以赛代训，以学促干，有效提升我区基层宣讲骨干业务能力，为讲好高邀故事、传播高邀声音注入新动力，为肇庆在奋进十五五的新征程上凝聚坚实思想共识，汇聚磅礴精神力量，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9月16号，我区林业部门接到群众举报，金里镇小洲村委会姚村西江河滩地存在人员私设鸟网、非法捕猎野生鸟类的违法行为。接报后，区林业、公安等部门高度重视，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联合查处工作，并成功查获2名违法嫌疑人。
2: 姚村西江河滩地水域开阔，生态环境优良，是各类野生鸟类栖息觅食的重要区域，野生鸟类资源丰富。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在群众的指证下，依法对陆某贵、陆某美2名犯罪嫌疑人进行现场控制。在对现场环境、鸟网布设位置、嫌疑人作案痕迹进行拍照、录像取证后，执法人员对现场架设的非法捕鸟网具进行拆除。经现场初步核查，2名犯罪嫌疑人非法猎捕3有鸟类数量8只，其中活体7只、死体1只，网具数量6张，网长约150多米。目前，肇庆市公安局高邀分局 已依法对该

0: 案立案进行侦查。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金利镇小洲村委会姚村西江河滩，这里就是涉案人员私自架设捕鸟网具非法猎捕野生鸟类的现场。目前非法架设的捕鸟网具已经全部依法拆除收缴恢复原状。
2: 野生鸟类、野生动物受法律保护，非法猎捕、伤害、买卖都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将追究刑事责任。
0: 野生鸟类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法架设捕鸟网猎捕野生鸟类，不仅会造成野生动物伤亡，破坏生态链条，更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高腰将持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针对城乡结合部、田间林地、乡村野外等重点区域，强化常态化巡查管控，重点排查私设鸟网、诱捕野生鸟类等隐蔽违法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查处。同时依托镇村网格，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普法宣传，引导群众自觉参与生态保护，营造全民护鸟、依法治鸟的良好氛围。
2: 高腰区林业局将联合公安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加大山林湿地田间巡查，严查捕鸟网等捕鸟工具，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在此呼吁广大群众不要捕捉野生鸟类，发现违法线索及时举报，共同守护生态环境。
3: 非法捕鸟是不对的，违法的，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我们要自觉做到爱鸟护鸟不害鸟，发现私设鸟网非法捕鸟的情况要第一时间上报，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4: 野生动物不能够乱捉，鸟网不能够乱搭，这个不仅是爱护这个小动物，更加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态家园，所以我们坚决不能够参与不触碰那个非法捕猎行为，自觉去爱鸟护鸟，守护好那个绿水青山，保护好生态平衡。
5: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时下正是萝卜上市的季节，它作为一种普通的蔬菜为人们所喜爱的。萝卜不单止营养丰富，还有比较高的食疗价值，而且入秋萝卜胜似良药。只不过食萝卜有些地方大家要注意的。第一，炒萝卜的时候忌放醋，因为胡萝卜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进入人体之后就可以变成维生素 A。维生素 A 可以维持眼睛和皮肤的健康，有皮肤粗糙和夜盲症的人就是缺乏维生素 A 的缘故。但是需要提醒的是，炒胡萝卜的时候忌放醋，否则胡萝卜素就会被破坏，导致营养大量丧失。第二，白萝卜、胡萝卜是不适宜一起煮的。白萝卜性味甘辛微凉，功能就偏利的，胡萝卜性味甘辛微温，功能偏补。两者性味功能不合，如果一起煮的话，白萝卜当中的维生素 C 往往就会被胡萝卜当中的抗血栓酵酶破坏，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营养价值。第三，萝卜是忌与芥菜、苹果、柿子、梨、葡萄等果蔬同食。萝卜如果同芥菜以及上述水果同食的话，可以产生硫青酸盐。硫青酸盐在人体内就会转变为硫青酸。硫青酸是一种抗甲状腺物质，具有抑制甲状腺功能的作用，时间长了的话可以引起甲状腺肿大的。另外，萝卜就性凉，脾胃虚寒者亦都不适宜多食。好啦，呢期嘅外家宝典嘅时间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
1: 外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

0: 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妈咪，我要妈咪啊！
2: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1: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2: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1: 点解啊？
2: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1: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2: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1: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國家一級大戰香港一級，厲害厲害厲害厲害，哎好 OK 好，多謝，再一次俾你掌聲 Danny 同埋趙太生老師，謝謝謝謝。阿倫嗰日上嚟同我講，佢話佢好欣賞啊趙老師，但佢又問我，佢話你彈完之後咧，完咗 show 落台底，佢有冇幫你摸骨啊咁樣？希望佢唔識聽啊！好嗨添！嗱，每一次開演唱會嘅時候咧，梗有好多歌迷咧同我講：，喂，嗱，你今次開演唱會啦，咁啊，我哋呢啲die hard嘅 fans 咧，都希望你能夠唱多啲《滄海遺珠》咁樣。咁咩叫《滄海遺珠》咧？《滄海遺珠》咧就即係嗰啲可能喺你嘅唱片裏邊咧，從來冇 plug 過嘅歌嚟嘅，從來冇打過嘅，甚至乎咧。

公開演唱嘅歌嚟嘅，即係話咧啲觀眾完全唔識嘅歌嚟嘅。簡單嚟講咧，就即係話喺個演唱裏邊一唱呢啲《滄海遺珠》，大家就去廁所噶啦。但係我覺得成晚即係咁長，咁梗要滿足到一啲即係唔同層面嘅唔同身份嘅歌迷嘅。咁以下落嚟嘅時間咧，就揀咗一隻希望，希望大家忍一忍，幾分鐘嘅啫。OK， 嚇、啊，俾個面嚇、啊，我會認真啲唱嘅。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新征程上，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习近平2026年8月17日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9月16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的通知，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意见精神，研究贯彻落实等工作。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站位高远，内涵丰富，提出的系列务实合作倡议为我们抓好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高腰发展放到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中谋划推进，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抢抓155开局机遇紧密结合，主动对标国家战略，强化开放合作意识，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谋划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聚力壮大实体经济，坚持制造业当家，做大做强3+2产业体系，壮大金属制造千亿产业，推动重点产业集聚发展，推进传统产业数转技改，拓展精密制造等高附加值环节，布局机器人、低空制造等新兴赛道，推动产业转型提质增效。要聚力建强平台载体，做强金利高新区、高腰产业园区，完善片区配套设施，用好金属新材料产业研究院，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加快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要聚力扩大对外开放，纵深推进以侨聚商与产业出海，发挥招商大使纽带作用，用好广交会、五金博览会等展会平台，支持本土优势产业借助跨境电商拓展海外市场，拓宽高腰产业对外合作空间。要聚力优化营商环境，牢固树立企业第一理念，擦亮高腰式高性办服务品牌，深化审批制度改革，聚焦用地、融资、用工等关键诉求，靠前纾困解难，切实增强市场主体投资发展信心。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政治任务，学习教育总结不是终点，而是深化整改、建章立制的新起点。要坚决克服总结即翻篇的松劲心态，持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要常态常效，抓实理论武装，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抓好领导干部、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履职坐标，筑牢政治忠诚，坚决纠治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错误倾向。要从严抓实问题整改，标本兼治，深化整治攻坚，对查摆问题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深挖体制机制短板漏洞，健全完善制度规范，严肃纠治敷衍虚假整改，严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弹回潮。要着力推动成果转化，实干担当服务中心大局，破除学用脱节现象，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大湾区建设、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全过程，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主动破解发展堵点难点，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16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长致问候，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部署我区基础教育、经济运行、重点企业变法、项目落地攻坚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突出政治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

0: 理论铸魂育人，强化学校育人主阵地作用、家庭育人基础作用、社会育人支撑作用，加快构建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形成协同育人合力。要聚焦扩优提质，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健全特殊群体教育关爱保障机制，加快提升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水平，立足全市首个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国字号招牌，持续完善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要筑牢关键支撑，夯实教育发展根基，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强化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发展，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以清正教风、清朗校风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强调，要用心用情，深耕企业遍访服务，将遍访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基层作风优化提升年行动有机结合，做到全域覆盖、全员下沉、全程跟进，精准化挖掘合作增量，闭环化解决企业难题，凝聚企稳企业促经济的强大合力。要凝心聚力，紧抓招商项目攻坚，构建大招商工作格局，灵活运用链式招商，以商引商、接精招商等方式持续补链、强链、严链，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全流程督办问效，提升招商项目落地转化率，优化园区承载能级，筑巢引凤，集聚更多优质项目。要多点发力，统筹抓好重点领域，提质发展现代农业，提升高贵品牌价值，紧抓中秋、国庆等黄金节点开展广东优品购系列促销活动，坐旺假日经济、赛事经济，充分激活消费市场，依托彩虹桥、金象山、猫爪谷等优质文旅资源，培育夜间消费、周末消费、短途文旅消费等新业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6号，2026年肇庆市肇城宣礼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暨宣讲专题培训班在我区举行。肇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林雪松、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毛秋霞、各镇街道宣传委员、区宣讲团成员及政务讲解员等参加活动。
2: 专题培训班以“奋进155，肇建新时代”为主题，邀请省内顶尖宣讲名师、一线实战标杆纪文静老师，为全市200余名宣讲员、骨干、政务讲解员集中充电，提升宣讲质效。在下午举行的半决赛中，来自全市机关单位、乡镇基层等各领域的24名宣讲员，用接地气、有温度的语言，生动讲述肇庆大地的奋进故事。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高邀的宣讲员欧颖诗以第2名的成绩进入决赛。
3: 这次的宣讲比赛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那作为高邀宣讲员的代表，我将继续用好这个平台，继续讲好高邀民生故事和发展故事。
4: 今天老师上午的讲课十分精彩，让我受益匪浅，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个人技巧也得到了一个提升，理论思想也得到一个淬炼。希望日后我们能通过自己的宣讲，让更多的故事传播到人群中去，让党的创新理论也走入到群众中去。
2: 此次以赛代训，以学促干，有效提升我区基层宣讲骨干业务能力，为讲好高邀故事、传播高邀声音注入新动力，为肇庆在奋进155的新征程上凝聚坚实思想共识，汇聚磅礴精神力量。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9月16号，我区林业部门接到群众举报，金利镇小洲村委会姚村西江河滩地存在人员私设鸟网、非法捕猎野生鸟类的违法行为。 接报后，区林业、公安等部门高度重视，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联合查处工作，并成功查获两名违法嫌疑人。
2: 姚村西江河滩地水域开阔，生态环境优良，是各类野生鸟类栖息觅食的重要区域，野生鸟类资源丰富。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在群众的指证下，依法对陆某贵、陆某美两名犯罪嫌疑人进行现场控制。在对现场环境、鸟网布设位置、嫌疑人作案痕迹进行拍照、录像取证后，执法人员对现场架设的非法捕鸟网具进行拆除。经现场初步核查，两名犯罪嫌疑人非法猎捕三有鸟类数量八只，其中活体七只，死体一只，网具数量六张，网长约150多米。目前，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已依法对该案立案进行侦查。
6: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金利镇小洲村委会姚村西江河滩，这里就是涉案人员私自架设捕鸟网具非法猎捕野生鸟类的现场。目前非法架设的捕鸟网具已经全部依法拆除收缴，恢复原状。
7: 野生鸟类、野生动物受法律保护，非法猎捕、伤害、买卖都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将追究刑事责任。
2: 野生鸟类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法架设捕鸟网猎捕野生鸟类，不仅会造成野生动物伤亡，破坏生态链条，更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高腰将持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针对城乡结合部、田间林地、乡村野外等重点区域，强化常态化巡查管控，重点排查私设鸟网、诱捕野生鸟类等隐蔽违法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查处。同时依托镇村网格，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普法宣传，引导群众自觉参与生态保护，营造全民护鸟、依法治鸟的良好氛围。
7: 高腰区林业局将联合公安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加大山林湿地田间巡查，严查捕鸟网等捕鸟工具，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在此呼吁广大群众不要捕捉野生鸟类，发现违法线索及时举报，共同守护生态环境。
8: 非法捕鸟是不对的，违法的，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我们要自觉做到爱鸟、护鸟、不害鸟。发现私设鸟网、非法捕鸟的情况，要第一时间上报，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9: 野生动物不能够乱捉，鸟网呢不能够乱搭，这个更是爱护这个小动物，更加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态家园。所以我们坚决不能够参与，不触碰那个非法捕猎行为，自觉去爱鸟、护鸟，守护好那个绿水青山，保护好生态平衡。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0: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时下正系萝卜上市嘅季节，佢作为一种普通嘅蔬菜咧，为人们所喜爱噶。萝卜唔单止营养丰富，仲有比较高嘅食疗价值，而且入秋萝卜咧胜似良药啊。只不过咧食萝卜咧，有啲地方咧大家要注意翻噶。第一，炒萝卜嘅时候忌放醋，因为胡萝卜含有大量嘅胡萝卜素，进入人体之后就可以变成维生素 A。维生素 A 可以维持眼睛和皮肤的健康，有皮肤粗糙和夜盲症的人就是缺乏维生素 A 的缘故。但是需要提醒的是，炒胡萝卜的时候忌放醋，否则胡萝卜素就会被破坏，导致营养大量丧失。第二，白萝卜、胡萝卜是不适宜一起煮的，白萝卜性味甘辛微凉，功能就偏利的，胡萝卜性味甘辛微温，功能偏补，两者性味功能不合，如果一起煮的话，白萝卜当中的维生素 C 往往就会被胡萝卜当中的抗血栓酵酶破坏，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营养价值。第三，萝卜是忌与芥菜、苹果、柿子、梨、葡萄等果蔬同食。萝卜如果同芥菜以及上述水果同食的话，可以产生硫青酸盐。硫青酸盐在人体内就会转变为硫青酸。硫青酸是一种抗甲状腺物质，具有抑制甲状腺功能的作用，时间长了的话可以引起甲状腺肿大的。另外，萝卜就性凉，脾胃虚寒者亦都不适宜多食。好了，这期的爱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哇 ，Chanel 同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元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嘅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唔少贪靓嘅女生申请之后，喺对方嘅网站上面填写咗自己嘅联系电话同家庭住址，结果唔单止收到嘅口红系假货，仲因此要支付16元嘅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呢16元并非快递费，而系代收款费，亦即系话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住产品试用嘅旗号，做起咗虚假销售嘅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唔好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3: 我中意喺早上嘅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嘅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嘅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嘅时候穿上自己中意嘅运动套装，听住自己中意嘅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嘅痛快感觉。
5: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係咪喺度一直搵緊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买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1: 习近平论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新征程上，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习近平2026年8月17日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9月16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的通知，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意见精神，研究贯彻落实等工作。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站位高远，内涵丰富，提出的系列务实合作倡议为我们抓好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高腰发展放到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中谋划推进，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抢抓155开局机遇紧密结合，主动对标国家战略，强化开放合作意识，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谋划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聚力壮大实体经济，坚持制造业当家，做大做强3+2产业体系，壮大金属制造千亿产业，推动重点产业集聚发展，推进传统产业数转技改，拓展精密制造等高附加值环节，布局机器人、低空制造等新兴赛道，推动产业转型提质增效。要聚力建强平台载体，做强金利高新区、高腰产业园区，完善片区配套设施，用好金属新材料产业研究院，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加快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要聚力扩大对外开放，纵深推进以侨聚商与产业出海，发挥招商大使纽带作用，用好广交会、五金博览会等展会平台，支持本土优势产业借助跨境电商拓展海外市场，拓宽高腰产业对外合作空间。要聚力优化营商环境，牢固树立企业第一理念，擦亮高腰式高性办服务品牌，深化审批制度改革，聚焦用地、融资、用工等关键诉求，靠前纾困解难，切实增强市场主体投资发展信心。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政治任务，学习教育总结不是终点，而是深化整改、建章立制的新起点。要坚决克服总结及翻篇的松劲心态，持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要常态常效抓实理论武装，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抓好领导干部、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履职坐标，筑牢政治忠诚，坚决纠治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错误倾向。要从严抓实问题整改，标本兼治，深化整治攻坚，对查摆问题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深挖体制机制短板漏洞，健全完善制度规范，严肃纠治敷衍虚假整改，严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弹回潮。要着力推动成果转化，实干担当服务中心大局，破除学用脱节现象，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大湾区建设、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全过程，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主动破解发展堵点难点，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16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长致问候，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部署我区基础教育、经济运行、重点企业变法、项目落地攻坚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突出政治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强化学校育人主阵地作用，家庭育人。

0: 基础作用、社会育人支撑作用，加快构建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形成协同育人合力。要聚焦扩优提质，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健全特殊群体教育关爱保障机制，加快提升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水平，立足全市首个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国字号招牌，持续完善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要筑牢关键支撑，夯实教育发展根基，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强化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发展，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以清正教风、清朗校风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强调，要用心用情深耕企业遍访服务，将遍访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基层作风优化提升年行动有机结合，做到全域覆盖、全员下沉、全程跟进，精准化挖掘合作增量，闭环化解决企业难题，凝聚企稳企业促经济的强大合力。要凝心聚力紧抓招商项目攻坚，构建大招商工作格局，灵活运用链式招商，以商引商、接精招商等方式持续补链、强链、严链，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全流程督办问效，提升招商项目落地转化率，优化园区承载能级，筑巢引凤，集聚更多优质项目。要多点发力，统筹抓好重点领域，提质发展现代农业，提升高贵品牌价值，紧抓中秋、国庆等黄金节点开展广东优品购系列促销活动，坐望假日经济、赛事经济，充分激活消费市场，依托彩虹桥、金象山、猫爪谷等优质文旅资源，培育夜间消费、周末消费、短途文旅消费等新业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6号，2026年肇庆市肇城宣礼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暨宣讲专题培训班在我区举行。肇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林雪松、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毛秋霞、各镇街道宣传委员、区宣讲团成员及政务讲解员等参加活动。
2: 专题培训班以奋进155召见新时代为主题，邀请省内顶尖宣讲名师、一线实战标杆纪文静老师，为全市200余名宣讲员、骨干、政务讲解员集中充电，提升宣讲质效。在下午举行的半决赛中，来自全市机关单位、乡镇基层等各领域的24名宣讲员，用接地气、有温度的语言，生动讲述肇庆大地的奋进故事。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高邀的宣讲员欧颖诗以第2名的成绩进入决赛。
3: 这次的宣讲比赛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那作为高邀宣讲员的代表，我将继续用好这个平台，继续讲好高邀民生故事和发展故事。
4: 今天老师上午的讲课十分精彩，让我受益匪浅，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个人技巧也得到了一个提升，理论思想也得到一个淬炼。希望日后我们能通过自己的宣讲，让更多的故事传播到人群中去，让党的创新理论也走入到群众中去。
2: 此次以赛代训，以学促干，有效提升我区基层宣讲骨干业务能力，为讲好高邀故事、传播高邀声音注入新动力，为肇庆在奋进155的新征程上凝聚坚实思想共识，汇聚磅礴精神力量。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9月16号，我区林业部门接到群众举报，金利镇小洲村委会姚村西江河滩地存在人员私设鸟网、非法捕猎野生鸟类的违法行为。接报后，区林业、公安等部门高度重视，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联合查处工作，并成功查获2名违法嫌疑人。
2: 姚村西江河滩地水域开阔。

0: 生态环境优良，是各类野生鸟类栖息觅食的重要区域。野生鸟类资源丰富，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在群众的指证下，依法对陆某贵、陆某美两名犯罪嫌疑人进行现场控制。在对现场环境、鸟网布设位置、嫌疑人作案痕迹进行拍照、录像取证后，执法人员对现场架设的非法捕鸟网具进行拆除。经现场初步核查，两名犯罪嫌疑人非法猎捕三有鸟类数量八只，其中活体七只，死体一只，网具数量六张，网长约150多米。目前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已依法对该案立案进行侦查。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金利镇小洲村委会姚村西江河滩，这里就是涉案人员私自架设捕鸟网具非法猎捕野生鸟类的现场。目前非法架设的捕鸟网具已经全部依法拆除收缴，恢复原状。
2: 野生鸟类、野生动物受法律保护，非法猎捕、伤害、买卖都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将追究刑事责任。
0: 野生鸟类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法架设捕鸟网猎捕野生鸟类，不仅会造成野生动物伤亡，破坏生态链条，更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高腰将持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针对城乡结合部、田间林地、乡村野外等重点区域，强化常态化巡查管控，重点排查私设鸟网、诱捕野生鸟类等隐蔽违法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查处。同时依托镇村网格，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普法宣传，引导群众自觉参与生态保护，营造全民护鸟、依法治鸟的良好氛围。
2: 高腰区林业局将联合公安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加大山林湿地田间巡查，严查捕鸟网等捕鸟工具，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在此呼吁广大群众不要捕捉野生鸟类，发现违法线索及时举报，共同守护生态环境。
3: 非法捕鸟是不对的，违法的，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我们要自觉做到爱鸟、护鸟、不害鸟，发现私设鸟网、非法捕鸟的情况要第一时间上报，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4: 野生动物不能够乱捉，鸟网不能够乱搭，这个梗是爱护这个小动物，更加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态家园，所以我们坚决不能够参与，不触碰那个非法捕猎行为，自觉去爱鸟、护鸟，守护好那个绿水青山，保护好生态平衡。
5: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8: 晚上十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7: 星夜星情，
8: 全新开播，
7: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8: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7: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8: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7: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星期四晚上的10:20，准时开启我哋周四版本宇轩的声音，陪住大家的星夜星情。欢迎大家来到微信视频号直播间，一起去倾倾偈，分享心情。在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是微信视频号，都是 GYGB1059 GYGB1059，搜索了之后呢，就会见到我们有一个、头像写着外加1059，外面有一个红圈，是啦，告诉你听，我们现在现正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紧啊。无论是大家通过在收音机啦，或者是车载上面调频到 105.9，又或者是用手机下载悦听 APP 进行线上收听，都是可以的。音质都是挺好啊。除了是悦听之外，亦都有一款叫做喜马拉雅 FM， 这两款的软件都能够实时收听到我们现正音频和、视频都是同步直播的星夜星情。周四的晚上会有宇轩陪住大家去到晚上的11:30，所以亦都欢迎大家，无论是听心机又好，又或者是来到视频号直播间都好，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来陪下我哋，又或者呢同我哋倾下偈啦，讲下你想讲嘅话题，又或者咩歌系想听嘅，都欢迎大家可以打喺公屏上面。微信搜索 GYGB1059 GYGB1059 啊。今日已经嚟到咗17号，数下手指，仲有即系大概系个零星期，咁又到我哋呢一个中秋佳节啦。系咁啊，刚才喺直播间里面咧，香片咖啡就话，今日咧就买咗我哋呢一个上品超群出品嘅陈皮红豆沙月饼。系啊，呢个月饼正啊！依家我哋直播间里面咧都有得卖嘅，大家可以点击入去呢个链接里面去睇睇啊。除咗有陈皮红豆沙月饼之外咧，亦都有其他好得意、好有趣嘅，叫做有四只唔同口味，嗰只叫做樽彩，系啊，即系睇下先，睇下叫做睇下呢度哦，叫做满堂樽月啊，唔好意思啊，满堂樽月有四只唔同嘅味道，咁有水果味啦，仲有其他一啲要叫做椰丝啊等等，咁样好多唔同嘅口味嘅，呢啲都有介绍吓。粒粒红豆、椰丝五仁同埋经典五仁，另外一个咧就系蛋黄白莲，125克一个，咁啊四个嘅话咧就总共系500克嘅。咁就呢个就比较适合一啲就系中意一次过食好多唔同味道嘅朋友。即以前呢我哋好鍾意食就係七星半月就係会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咁样中间隻呢就会比较大隻啲咁样。好，一次过满足大家四个唔同嘅愿望啊。係啊，咁大家咩想讲呢都可以嚟到直播间啦，一齐去分享一下。咁喺听歌之前呢都例牌呢要关心返今日嘅天气情况先。今日白天到夜间方面是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5至34摄氏度之间，吹偏南风的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60至95%之间。预计今日夜间至到19号，我省大部分的市县都是多云为主，局部会有雷阵雨、大雨或者暴雨，雨势亦都会逐渐系趋于减弱的。其实依家都属于是秋天，但是呢秋老虎依然是会比较存在，即依然会是比较强势，我觉得温度都会挺高的。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都是那句啦，带备雨具。因为你真的永远都不知道天气是怎样，天气不似预期，时好时坏这样，都真是挺难预测一下的。OK， 咁啊，讲咗咁多咧，咁啊，系时候都要听听歌啦。咁啊，今晚点歌朋友都好踊跃啊，有我哋老朋友香片咖啡啊，有蔚蓝光辉，有雨一直下，同埋小资等等嘅好朋友喺我哋直播间里面。直播间冇声唔系啩 ？OK 啦，我估应该系微信视频号系咪冇声啊？好，咁我哋播隻歌，然之后睇下究竟乜嘢回事先，我要搞搞佢。

0: 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喂，你好。
4: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5: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6: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押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7: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看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8: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9: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8: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9: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8: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9: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8: 外加1059，
9: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8: 生活中嘅美好。
1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0: 星夜星情，
11: 全新开播，
1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十一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老婆煮饭啦。
7: 哦。
6: 老婆。
7: 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6: 唉。阿仔，食饭啦。
8: 哦。
6: 阿仔。
8: 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6: 唉。
9: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10: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11: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12: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13: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4: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3: 星夜星情，
14: 全新开播，
13: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4: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3: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4: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3: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到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

0: 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3: 新创作歌曲

0: 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2: 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3: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1: 我的家爸老大大，我是别人，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0: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2: 喂，在这里听乜啊？我又要听。
3: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2: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
3: 论天星，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个俾你噶。有相
2: 聚，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4: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3: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

0: 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2026年9月19日上午10时40分至11时03分，肇庆市人民政府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唔好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同活动。10时40分至10时43分，鸣响预先警报；10时50分至10时53分，鸣响空袭警报；11时00分至11时03分，鸣响解除警报。
2: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嘅8月初8。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间晴，气温介乎25到34度，随便东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55%到80%之间。预计未来3到5日，广东大部市县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市县有分散嘅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中北部嘅部分市县早晚有轻雾。18号到20号，粤北同埋珠三角嘅部分市县有35到36摄氏度嘅高温天气。今朝嘅西江神韵播出嘅有由白驹荣同谭玉珍所演唱嘅《再生缘之天香馆流松》，以及由姚志强所演唱嘅《再进沈园》，敬请欣赏。

0: 两杯。
1: 是，请讲。哦，刚才的不。

0: 丞相你满腹珠玑，最好是积极提示代王赏识你的文章受礼。
1: 真令字

0: 观摩古殿。
1: 好好好，
0: 斜阳一抹晚霞低，烟笼翠楼露鸦眉。望上高飞栖玉树，只合垂头宿故知。

0: 他一隻都未免刻薄得太交。哇，好，我正想栖上玉树枝头，待王将他一战。丞相啊，你真是满腹珠玑，令王称赞。待王亲自来赐酒，以敬你的学问不凡。
1: 微臣不敢多。
0: 应该饮去啦。
1: 谢主上。

0: 上
1: 啊，
0: 微臣借花敬佛，还敬主上，请主上你不可推辞、啊、
1: 好，王领受就是。哎，哎，丞相，
0: 主上
1: 好酒，
0: 好酒，
1: 好酒啊。

0: 相何以跪在尘埃啊？
1: 主上，虽知道微臣少年拜相，若还是今晚君臣同宿在天香，定会被两班文武议论纷纷。而我此官从此未得和，自问微臣上有何颜面立于朝廷呢？
0: 哦，
1: 若然主上你苦苦相留，微臣就宁愿辞官唔做啦。
0: 啊，慢慢，送你翻嚟，送你翻嚟。

喺那里同晒心机赚云像，诸多跳动佢都心向，咁就无端白白丢家一场，憎佢惊硬如刀，又爱佢如花样。好啦，我为有

来那来神将灯亮呢。你从城上回府需要跟神来行床啊。

沈鱼祠堂唐苑表妹呀。

年满的病患长辞秋千索，怕人沉闷热泪壮欢。

0: 11:30。
1: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

0: 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

0: 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1: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2: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0: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3: 在15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4: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6: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 27.6 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5: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8: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9: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 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

0: 续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2: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1: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3: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5: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6: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5: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7: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5: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8: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1: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0: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2: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

0: 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四世牡丹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6-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2: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

0: 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即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6: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2: 早上7点。

0: 暗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4: 我是雨帆。
0: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今天，湛江、韶关和清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我省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6度。广州市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4到34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广东高校推动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提质增效，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周年，合作区紧扣中央赋予的战略定位，稳步将蓝图变为现实，
4: 广东全省推广无糖食外卖集中式管理新模式，
0: 全国首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项下输柬埔寨原产地自助打印证书在江门签发，
4: 今年入境来华移动支付交易额同比增长40%，
0: 多所985高校新生突破20000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在广东各高校全面开设，成为广东破解思政课教学难题、构建大思政课新格局的关键着力点。课程开设一年以来，教学模式持续创新提升，教材内容不断完善优化。本台报道，
4: 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最新修订的第二版《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教材于今年秋季学期面向全省各高校配送供应，在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百千万工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领域增补了最新实践案例与数据。经过修订，教材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的最新足迹、重大政策落地见效的关键节点、重大工程建成投用的标志性成果以及基层治理创新的鲜活经验逐一融入10个专题，使理论论述与广东实践紧密结合。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编委、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陈金龙，
6: 把教材放在立德树人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重新进行了内容的审定和部分的修改完善。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一些新的变化，有一些新的成绩，有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及时进行了更新，使教材更加富有时代性，更加富有现实的针对性。
4: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教师团队，根据教材最新修订情况，多次组织开展现场实践教学集体备课会。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形势与政策教研室主任朱亚坤，
7: 在接下来的教学实践中，一个是要结合现场调研的具体案例开展教学，另外一个是要尝试邀请富有实践经验的一线工作者到课堂上分享从业经历，进而激发学生的共情力和实践。

0: 域真切感受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1: 中山大学思政课教师将实践和调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转化为提高教学实效性的宝贵资源。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童建军，
0: 发挥学校百年红色基因和学术传统的校本资源优势，建设立足时代前沿、扎根湾区实践、具有国际视野、体现中国气派、富有改革特色、传承中大学脉的思政课程体系。
1: 在广东海洋大学，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与海洋特色深度融合，学校充分发挥海洋学科优势，将广东向海图强、耕海牧渔的生动实践转化为鲜活的课程资源，同时把学校师生参与海洋牧场建设、挠洲族大黄鱼、人工繁育等真实案例和一线故事引入课堂，极大增强了理论阐释的亲和力与针对性。广东海洋大学党委书记杨舟，
2: 让宏大的国家战略变得可感可及，我们在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海洋事业，为海上新广东建设培养胸怀蓝色梦想的时代新人。
1: 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是广东思政课改革标志性成果，实践是核心要义。今年暑期，广东高校师生沿六条路线开展研习南粤活动，沿着总书记足迹实地研学。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走进清远英德市石鼓塘镇，用手中的画笔和专业的创意为当地乡村融合发展注入青春活力。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志诚星火实践队带队老师冯磊，
3: 通过这次社会实践，学生将课堂上学习的理论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深刻地感受到了百千万工程是广东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头号工程，并在下乡期间以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广东答卷注入青春力量。
4: 9月16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部署进一步做好尊师重教和安全生产工作，研究安排抓好下阶段经济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5: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强省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抓实抓好，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本领。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教师的关心爱护，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潜心育人。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15条硬措施，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突出船舶、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等高风险点位，推进消防安全攻坚，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同时举一反三，落实落细各领域安全防范措施，毫不松懈做好防汛、防台风和森林特别防护期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分析全省一至八月经济运行情况，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以更大力度和更加精准有效的举措，奋力冲刺三季度、四季度各项目标任务，全力争取更好发展成果。要促进工业经济稳定较好增长，深入推进广货行天下，组织更多面向消费者的专场促销、面向经销商的产销对接和供应链企业的采购对接，落实好分行业高质量发展措施，做好制造业赋能各项工作，支持工业企业技改数转、做精做专、提升规模，加快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 要扬长补短，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巩固金融业良好增长势头，抢抓机遇，做大做强信息服务业，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批零驻餐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加快发展。要以更大力度抓好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发挥各级促投资工作机制作用，强化项目审批提速，协调突破卡点堵点，推动在建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拟新开工项目及早开工，持续梳理可能的、可行的、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储备库，千方百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精准对接需求，拓展国内外市场，积极引进更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加快完善城乡商业网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挖掘服务消费潜力，精心办好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的旅游推广和促消费活动，积极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持续扩大货物和服务贸易规模。各级领导干部要全力以赴抓好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主动走出去拜访企业对接线索，抢抓 APEC 会议机遇，精心策划招商活动，通过新城加行程和专业化服务，全力争取更多项目落地实施。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政务效率，强化产业生态建设，下更大功夫建设高效、便捷、性价比高的要素保障体系。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推动农林牧渔业有较好增长，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下大力气抓好县域经济。要着力促进就业和增收，统筹各方力量发展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社会事业和相关产业，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
4: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在广州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调研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情况。黄楚平走进广州市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展示中心，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参观，询问有关情况，充分肯定展示中心制度史料挖掘得好，创新实践总结得好，宣介功能发挥得好，希望继续发挥好窗口作用，常态化作为各级党校实地教学场所和青年学子的思政教育课堂，积极承接社会各界和友好国家团体参访交流，生动展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黄楚平表示，通过调研感到，在市委正确领导下，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注重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刚性实效，激发代表履职热情，创造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他强调，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抓牢抓好，自觉把省委关于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的部署要求贯彻到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发挥好代表主力军作用，依托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基层单元，更加充分地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切实以打造省域样板的扎实成效，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凝聚智慧和力量。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1: 昨天，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大力发展岭南特色农产品，做好粤字号土特产文章开展专题协商。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会上省农业农村厅主要负责同志做情况通报，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政协委员代表踊跃建言，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积极回应。与会人员围绕培育岭南特色优种特色品牌，建立健全湾区标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深入互动交流。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强调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要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广东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系统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全省月字号土特产发展取得扎实成效。要紧扣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农业强省大局，谋划推进特色农业发展。要立足土的根基，一体抓好种质攻关、生产配套、市场保障。要做强特的优势，坚持标准引领、品牌赋能、融合增效。要延伸产的链条，强化金融赋能，培育链主型经营主体，打造全链条产业集群。要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协商建言，广泛凝聚共识。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段国维、吴佳南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五年前的9月17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正式揭牌。合作区由粤澳两地政府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开启了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无先例可循的全新体制。经过五年的大胆探索、深度融合，横琴合作区已经成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实现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平台。本台报道。
0: 9月16日，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落地横琴，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秦澳协同运作模式，支持办理63项澳门高频线下政务服务事项。如今在横琴可供澳门企业居民办理的服务共477项，实现澳门线上政务服务在合作区基本覆盖。澳门居民汪先生：
3: 今天办的是个人资料证明书，跟以前的不同在这里办呢很从容。以前呢回到澳门呢现场办的话呢，来回通关时间呢都要差不多2个小时，那么现在在这里办呢，全程呢大概也就不到10分钟吧，然后呢很流畅。
0: 五年间，逾3万澳门居民在此就业、生活、居住。今年4月，两名澳门高龄患者经澳门医院转诊至横琴接受治疗，在智能手术机器人辅助下顺利完成高难度肺穿刺活检与冷冻消融治疗。这场跨越秦澳的联合救治，其核心技术正来自于这家由澳门青年创办、落地横琴的澳资企业。广东真健康医疗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李继昭：
4: 我们的产品得到了临床医生的高度认可，依托在横琴包括澳门的平台，我们做好产品的出海。那目前我们也已经在申请欧盟的 CE 认证，也希望借助香港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去把我们的产品辐射到东南亚包括中东一些国家。
0: 横琴合作区成立五年来，与澳门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协同，聚力发展科技研发与高端制造、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现代金融等四新产业。珠海欧森斯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雅文：
5: 技术来源于澳门，然后研发转化在横琴，然后规模化生产在珠海，那我们市场在全球的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一个90.6%。未来呢，我们希望您其实能够形成更大的一些联通。
0: 教育是合作区发展的未来根基。随着今年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校区正式启用，逾千名青年学子来到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的新校园求学，澳琴延伸办学迈出实质性一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大学科教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志新：
6: 通过这样的大学城，我们既培养人才，那人才又在实验室从事研究，研究最后应用到产业里面，形成这样的以科技创新推动澳门经济速度多样发展，然后也能够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新空间，横琴桃花源。横琴这片土地正一步步成为澳门居民此心安处的吴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李冲：
7: 进入第二阶段建设，我们将落实国家一揽子支持政策，攻坚规则衔接深水区改革，持续

0: 扩大商事、民生、专业资格等领域规则衔接成果，打通要素跨境流动堵点，坐实澳式勤办等便民举措。
1: 随着线上订餐的普及，没有真实堂食，使用虚假证照伪装成正规店铺的幽灵外卖成为食品安全问题的一大隐患。为化解这一监管难题，南粤善治阳光厨房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推广共建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集中是餐饮厨房全透明管理经验在全省开放共享。本台报道，
2: 无堂食外卖大多是体量不大的小微店铺，容易陷入整治、关停、转移、反弹的监管困局。对此，广东在大量实地试点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经营场景，探索差异化的治理路径。在广州这个平台自建的集约化集中厨房，记者看到，入驻商户的后厨监控全量接入省级互联网加名厨量灶系统，实现监管端、消费端、平台端三方实时可视。浣熊食堂门店运营负责人孙浩翔：
3: 首先商家每天他会有一个自己的自查，且我们会有一个对 C 端展示的食安日记。第二层的话，我们会通过店长对他的一个周度的巡检，帮助商家在一些像是他的加工存储区域，然后以及操作间等，然后人员的仪容仪表方面进行整体的检核。
2: 在活动现场，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行业首个新型集中式餐饮厨房基础设施与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团体标准，重点明确设施配置、过程管理以及运营方与入驻商家的责任边界，形成系统可操作的建设和管理要求。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钟百川：
4: 那接下来在网络订餐里面，我们一个是推这个阳光厨房，也就是我们说的互联网加 AI 监管另外呢，我们在整个监管过程中呢还会发布一些指引规范还有我们加大这个无堂食的外卖的那个质量的抽检呢。
1: 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155规划近日正式印发公布，这是国务院赋予广州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的定位以来首个海洋经济发展五年规划。昨天，广州市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广州市科学技术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详解介绍规划的特色和亮点，以及接下来推动广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和部署。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5: 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广州海洋生产总值突破7300亿元，较2025年的5231亿元增长超过2000亿元，基本建成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大幅跃升。围绕这些主要目标，未来广州将从科技创新、重点产业、空间保障、人海和谐、开放合作五大领域重点发力。重点产业方面，深海是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前沿，也是广州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的重点发展方向。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孙翔表示，发展深海未来产业，广州有基础、有优势、也有潜力。
6: 锻造深海开发的硬核重器，聚焦深海智能装备与作业系统，重点发展自主水下机器人、无人潜水器、深海传感器等水下作业装备，提升深海探测开发综合能力。
5: 船舶与海工装备是广州海洋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产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广州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三大核心指标均稳步增长。其中，完工量同比增长 109.7%， 新接订单同比增长 86.7%， 三大指标占全省六成以上的份额，产业核心优势稳固。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黄兴耀：
7: 规划明确提出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船舶海工制造基地，推动船舶海工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到2030年力争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业的产值实现较快的增长，有力支撑海洋制造业规模突破1430亿。
5: 产业提质增效，空间布局先行赋能。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姜丽。
8: 加快建设八大海洋产业园区，重点围绕船舶海工装备、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集聚成群，打造若干个百亿级的海洋产业集群。
5: 围绕规划的实施落地，广州构建了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五个方面共18项指标体系，部署18项重点任务、40个重点行动作为落地抓手，加强市区联动，统筹推进规划的实施。
2: 深江铁路广州南沙站项目昨天迎来关键节点，首块底板混凝土浇筑施工正式收官，这标志着项目进入基础施工与主体结构施工交叉推进的新阶段。项目建成后，大湾区主要城市将实现一小时通达。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9: 深江铁路广州南沙站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项目。深江铁路南沙站站房设计总体张洪征介绍，本次浇筑的首块主体结构底板是项目主体施工的核心基础性工程，对整体工程建设进度起着决定性作用。项目规划建设14台29线，接入深茂铁路、广州珠澳高铁等线路及多条地铁。
10: 广州南沙站建成后，将实现30分钟通达珠江两岸，一小时覆盖大湾区主要城市，构建立体交通网络，分流广州南站客流，优化广州铁路枢纽布局。
9: 南沙站项目施工面临软硬不均、复合地层、紧邻运营线及大跨度钢结构拼装等重难点。为此，项目团队全面运用 BIM 技术与智能监测系统，实现对支护结构变形、周边环境稳定的实时感知与预警。中铁建工集团南沙站总工钟春贵表示，后续将引入实测实量机器人，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数据采集并生成三维模型。
11: 同时推广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实现异形构建智能检测，大型复杂钢结构虚拟拼装匹配度大于 99%。 通过机器人带人集群作业与 AI 数字化安全监管平台事前预警，以科技创新赋能南沙站高质量建设。
2: 9月16号，江门海关签发全国首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向下输柬埔寨原产地自助打印证书，自助打印证书与现场签发证书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办理。今年1到8月，江门海关为企业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 5.5 万份，自助打印率达 99.48%， 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1: 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2026年8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速报，数据显示8月深圳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进站量实现历史性突破，首次位居全国第一。
2: 新闻浏览，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截至目前，公安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 3.6 万余起，侦办不履行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类行政案件 3.8 万起。
1: 记者昨天从网联清算公司了解到，2026年以来，通过网联服务的入境来华移动支付交易笔数、金额分别同比增长约 70% 和 40%， 交易总量占整体市场份额 70% 以上。
2: 最新数据显示，39所985高校今年普遍扩招，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扩招规模多达数百人，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本硕博新生人数突破2万人。
1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雨帆，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3: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30。
1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15: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 哎，累死我了。
0: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 啊，好吧。
0: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1: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1: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阿姨，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2: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2: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3: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0: 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洗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八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2026年9月19日上午10:40至11:03，肇庆市人民政府将进行防空警报示命。高邀区人民政府